前两天有一群朋友来到家里做客，和他们一起唱会儿歌啊，每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感觉特别好。是唱歌，这是一件让人在短时间内特别能有共鸣感的歌。我想起来大约是在十多年前有过的一个实验，是在哥德堡，有一位神经学家带领了他的15位学生，给他们每个人接上了心率的监测器，让他们一起唱歌。那一开始呢，只是让他们单纯的去拉长音，然后呢是一首带有长乐句的古老的颂歌。他就在监测器上看到，最初的时候就是一片混乱，15颗陌生的心脏各有各的节奏，然后各自独立，也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对吧？在一起但是不同步。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让这位科学家屏住呼吸的事情，因为随着他们拉长音，监测器上的那个混乱就变成了同一个节奏。而后当这个15位朋友一起合唱的时候，心率就开始互相的靠拢，你会发现一个杂乱的孤独的跳动变成了一条平滑的共同的波动，15个不一样的心脏开始几乎像一颗心脏那样跳动起来，只用了短短几秒钟，只是大家唱了起来，只是音乐找到了彼此，身体找到了共鸣的节奏。原来唱歌是隐藏的呼吸。这个科学家后来明白了，说唱歌是一种安静的共同呼吸的形式，拉长距做长呼吸，然后所有唱歌的人都开始按照同一个模式去进行呼吸，当呼吸变得同步的时候，那所有人的心脏也就开始以同样的方式跳动起来。所以几千年来，当我们从树上下来围着篝火开始舞蹈开始唱歌的时候，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在用这种方式让彼此不再孤单。今天让我们可以像风一样的自由呼吸，自由歌唱。

今天暖场歌来自 Ricky Alone 带来的 Quiet Empty Corners， 寂静空荡的角落。我们总会在某一个独处的时候会撞见，哎，内心还有一个闲置的空间。是这个空间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去填满生活的每一个空隙，我们在呼吸之间也是有停顿的，也是有节奏的，也是有空白的。所以我一直说希望大家能在音乐当中慢慢的舒展起来，去享受一个人的安宁。我们来听王瑞卓的《大山》。

刘宇宁的《追风》，是要在大山里奔跑着去追风。大山是始终矗立在那里的，而风一直是围绕着山。我们既可以学着像大山一样有着包容万物的那种心境，我们也可以像风一样行走在自己的节奏当中，不必去接受旁人的质疑，不必纠结终点何时抵达，你只要用心感受就好了。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好久不见的王铮带来的很温柔很勇敢。温柔和勇敢其实是可以共生在一起的，很多人误以为勇敢就是锋芒毕露，是强势抗争，而温柔呢等同于软弱啊，等同于妥协。可是刚才我们分明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就是真正的自在生活，就是怀揣着一份柔软去善待你的周边，也带着一份勇气去直面所有迎面而来的一些坎坷。歌手王铮，他是西安人，5岁开始学小提琴，12岁开始练钢琴，17岁的时候考到北京。然后你知道吗，他在大一的时候就写下了一首《相爱》的歌，后来被韩红收进到了首张专辑《雪域光芒》里面，是那个时候很少在那个年纪就可以给一线歌手写歌的创作人。大学课余的时候，他在老牌的酒吧去驻唱，每天晚上唱30首歌，然后有一半都是英文原创，不为谋生，只为打磨。后来2005年回母校，走在老旧的那个操场，看着夕阳落在校舍的那个样子，写出了我们大家都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再后来，2008年的时候，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越单纯越幸福，接连爆火。我记得也是在那一年，他拿遍了很多音乐风云榜的最佳女歌手、最佳制作人等等。可是这个时候，让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她选择淡出乐坛，嫁给了相恋多年的爱人，接连生下了2个女儿，彻底放下了演艺圈的工作，从当红歌手变成了居家妈妈，再后来变成了单亲妈妈，独自抚养2个孩子，跌入到了人生的低谷。我记得当时她的好友阿朵还曾经公开发文去力挺她，一众音乐人也是默默地陪伴鼓励她，陪她走出了阴霾。这是王铮的故事，所以你知道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来听任素汐的《风》。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孙楠杀一听夜儿打雷的春眠不学晓，居然两种截然不一样的演唱风格也可以碰撞出这样鲜活又灵动的听觉感受，像风一样的自在又松弛。我想音乐可能就是这样，把我们身边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通过旋律的方式留下来，帮我们在日常的缝隙里去寻找那些简单又纯粹的快乐。来听王晰的爱会和海风一起抵达，让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满满的爱轻松度过平淡的日常。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好听吧，来自 Strawberry Beats 带来的 There's Beauty in Simplicity， 怎么翻？简约自有美好，简约自有大美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开始亲自下厨，慢慢的学着去做地中海饮食，可能男的我也不太会哈，所以我就从这种简单的食材开始做起。我后来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从做饭开始，简约可能从来都不是说将就着敷衍着，而就是把食材本来的那个味道就这样妥帖的放进了每一餐里。

来自胡海泉的《归园田居》，是我们熟悉的一首老歌翻唱啊，就是这种田园悠然自在的画面。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我就是喜欢这种悠然见南山的感觉。哪怕我们没有办法去立刻的归隐田园，但是在日常生活里也可以给自己留出一些舒适的时间，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随着气温升高，日晒增强，你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吗？发红、脱屑、瘙痒，一晒就疼，是过敏了还是屏障受损？敏感肌有很多种，别人用的神药对你管用吗？皮肤的脱屑、瘙痒、光敏，同样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问题。入夏之后，皮肤迎来新一轮挑战，如何打赢皮肤保卫战？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让皮肤安然度夏。
1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让我们的皮肤安然入夏。我们也来看一看听众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我看到呢，有听众朋友提醒大家说，日光紫外线如果出现了过敏性皮炎，凡是暴露的部位都有皮疹，防晒一定要做。然后呢，晒后出现了红斑和皮疹，也提示可能是我们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的情况。然后还有1528说，听主任讲了，皮肤屏障受损之后，皮肤是需要一定时间来修复的，医美和化妆品不能频繁使用，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让它变得更加敏感，一定要修复时间一个月左右。如果皮肤受损了、过敏了，就让它慢慢的修复，给它一个时间。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这个皮肤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在临床上的表现到底有什么呀？李主任
13: 啊，很抱歉啊，刚才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然后是这样的，就一般吃了这种光过敏的这种食物或者药物之后呢，再晒了太阳，它可以有轻有重。那轻的话，可能就是在曝光的部位会出现这种红斑呀、肿胀呀、瘙痒；再严重的话，

0: 局部可能会出现水泡、
1: 嗯、
0: 甚至于疼痛，它都有这种就是光过敏的这种表现。
1: 嗯，这些都是有可能在皮肤当中出现的、嗯、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光敏我特别想知道，如果比如说到了晚上它是自行症状就会消退，还是有可能它会持续？
0: 如果是比较轻的，它是会自行消退的，但是如果中度以上的、
1: 啊、
0: 它可能需要这个药物来干预。
1: 哦，就是到了晚上我不晒紫外线了，它也依然会存在我们的皮肤之上。
0: 对，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1: 嗯，所以说用了这些光敏的药物啊、食物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个当然就包括了我们说物理防晒，或者是我们涂抹一些这个防晒霜，这种化学制剂，这些都可以有效的起到防晒的效果。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关于皮肤的问题，我看到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估计有很多这个爱美的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如果皮肤出现了发红和长痘的情况，是在排毒吗？这个我也是特别好奇，因为有一些这个什么美容液就会宣传说用了这个产品之后皮肤起痘了，然后呢皮肤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渗液的情况、发红的情况，它都会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表现，这是你的皮肤在排毒，它只有把皮肤当中的这些垃圾排出去之后，皮肤才能够光滑细嫩。咱先说说皮肤有排毒这一说法吗、嗯、李主任？
0: 没有这一说，这个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1: 哦，这不是说真的是排毒、
0: 嗯、是的。
1: 那用完了这个产品就开始起痘啊、嗯、开始红啊，是为啥？是我们过敏了吗？
0: 那就有可能是对这个产品的不难受，有可能就是过敏了、
1: 哦、
0: 啊，敏感啊、
1: 嗯、
0: 过敏的可能性一般会是比较大的，或者说它刺激性比较大。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产品的问题、嗯、这时候您别再自我怀疑，是我的皮肤正在排毒，不是这样的。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的皮肤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它有一个修复的过程，我们如果出现了不管是这个敏感的问题也好，还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的问题也好，如果我不去折腾它，它有可能比如说21天或者28天之后它自己就能够修复好吗？还是有可能这个我不管它的话，21天或者是一个月之后它依然有可能继续我们维持之前这种受损的情况？
0: 要根据它的受损的严重程度，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啊，那一般情况下一个周期基本上就能恢复。
1: 嗯，
0: 如果是中度以上甚至重度的话，那时间就会比较长，那可能都是3到6个月，甚至于说更长的时间。
1: 哦、
0: 嗯、
1: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告诉大家的21到28天是皮肤的一个代谢周期、嗯、那一个周期咱就能把皮肤修好。
0: 是的，要根据它的严重程度。
1: 哦，有的可能需要3到6个月。
0: 对，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1: 嗯，
0: 比如说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长期抹了激素，屏障受损比较严重，那它不可能在一个周期就能修复。
1: 哦，这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大家得有点耐心。嗯，啊，还有朋友在问说，纯植物或者是纯天然的护肤品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就比较安全？但是他说自己啊，在家里种了芦荟，然后呢，经常用鲜芦荟的芦荟胶来敷脸，感觉皮肤还是挺水嫩的。但是芦荟这事儿吧，我真的是见过很多的这个患者，就是用了芦荟之后去皮肤科，医生说你这是芦荟引起的过敏。我也想问问李主任，这个纯天然啊、纯植物的这种护肤品，其实是现在非常潮流的这样的一个宣传语，也有很多打着纯天然、纯植物的卖的特别的贵，这个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一定是好事儿吗？
0: 嗯，纯天然从理论上来说它确实是好事，但是吧、哦、每个人他有他自己各种个体这种体质差异。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遗传背景的差异。那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芦荟，大多数人可能用了芦荟，哎，效果确实挺好。
1: 嗯，
0: 但是临床上确实有个别人他就是对芦荟过敏。
1: 啊、哦、
0: 那你用完以后他就会加重他的症状。
1: 哦、
0: 啊他反而不会就是说起到这种啊美白啊这种修复屏障的这种作用。
1: 嗯，
0: 他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皮肤这种损伤。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一个新东西的时候，虽然说纯天然好，但是呢最好还是要先试用一下，在人体的这种特殊位置、
1: 哦、
0: 少量的涂抹，比如说在耳后，因为它的皮肤比较薄嫩，你可以涂抹啊一点，观察个2到3天，如果它不过敏那可以行，一般情况急性过敏就2到3天它就会表现出来、
1: 哦、
0: 啊如果是就我们直接新的东西直接就上脸的话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而且我记得我之前还看过有这个医生来科普说，这个芦荟啊，如果你是把家里种的芦荟直接切下来然后用这个芦荟胶涂脸的话，其实对于皮肤来说可能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里面还有一些生物碱，其实我们的皮肤有可能就是一个刺激不太耐受。他说有很多这个植物这个芦荟胶它是经过提纯的，是经过处理把一些对于我们皮肤刺激性比较大的物质去剔除掉之后你再涂抹，

0: 对于我们的皮肤才是一个镇静的效果。
1: 是的，你说的是非常正确。其实现在很多其实这种化妆品的话，它确实是需要就类似于去除一些杂质或者有害的一些东西
0: 啊，
1: 这样会更好。纯天然的大家都觉得好，实际上不见得一定都好。
0: 因为这个植物的成分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里面有对皮肤好的，也有刺激皮肤的。
1: 是的，
0: 对。如果咱们都用在脸上的话，那可能这个时候刺激皮肤的在我们的脸上积累一定量，对于我们的皮肤也造成一种损害。
1: 是的，
0: 不是说随便自己种了就可以随便往脸上抹。但是刚才李主任也特别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用不管是新的护肤品也好，还是这种植物的护肤也好，先在耳后不明显的位置先试一下。
1: 是的，
0: 涂抹之后看看两天三天它没有什么严重的过敏反应，咱们再继续使用。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黄瓜敷脸，他说他为什么用完了之后脸越来越干了，这是为啥？哎呦，这黄瓜片敷脸也是特别流行。
1: 是的，就是你正常情况人的脸你就湿敷完了以后，
0: 它是补水的嘛，因为这黄瓜片也是湿的嘛。
1: 是的，但是你这个湿的以后，就是你黄瓜片敷完以后，你把黄瓜片揭掉以后，它再接受这种风，就是这种自然的这个风的整个吹完以后，它那水分实际上会很快的丢失，皮肤就会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实际上用完以后把脸清洁完再用点保湿的是最好。
0: 哦，也就是黄瓜片你不能光敷了黄瓜片，
1: 对，
0: 这个护肤就结束。用完之后我们的皮肤确确实实能够从湿润的这个植物当中吸取一些水分。
1: 是的，
0: 但是弄完了之后咱得用油脂把这个水分封在我们的皮肤里才行，
1: 保护住锁住，这是最关键的。
0: 哦，所以别光用黄瓜片、黄瓜片用没问题，但是用完了之后洗完脸咱们再用一些护肤的产品让这个水分保持在我们的皮肤之内。
1: 对，是的，
0: 但是这黄瓜也是，有的朋友黄瓜也过敏，所以说也得试用一下。
1: 所以说这也是纯天然的，对吧？所以就说天然的东西就不见得就一定好。
0: 而且这个说到了黄瓜，我也提醒一下，还有很多朋友用柠檬，因为柠檬的维 C 含量我们都知道特别的高。很多爱美的想美白的朋友说，哎呦，那我用这个柠檬来敷脸，但其实柠檬好像它的这个酸碱度是对于我们皮肤来说一个强刺激，不是推荐大家用柠檬直接敷脸。
1: 因为柠檬里边它就是含有柠檬酸。它有时候可能柠檬酸它这种酸嘛、酸的话相当于你变相的给脸刷酸了一样。而且柠檬还是一种光敏性的水果。如果我们敷完以后它吸收了再照了这个再进行日晒它更容易过敏。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一定要谨慎。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吉星高照这个朋友说自己晒完太阳或者是特别热的时候，手指头会起好多小水泡，有一点疼，但是过几天就蜕皮了，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汗疱疹的表现吗？
2: 是的，这个就是汗疱疹。汗疱疹的话一般就是在这种春夏或者夏秋季，这种天气相对比较炎热或者换季的时候，它的这种汗液不能够正常排泄出来，在局部然后形成了水泡。
1: 哦，那这个需要治吗？还是说过了夏天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2: 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就是瘙痒不明显，对个人的这种工作生活不产生影响
1: 啊，
2: 那一般情况可以不治，它会自愈。但确实有一些汗疱疹是会比较严重，他的手指上能长很多个水泡，剧烈的瘙痒
1: 啊。而且这个朋友都有脱皮的这个情况了，
2: 他到脱皮这一步的话就
1: 基本上好了，
2: 就基本上好了、
1: 啊、
2: 对。但是这个症状严重的时候往往就是水泡很多
1: 啊，
2: 特别的瘙痒，有些人吃上抗过敏药效果就仍然不是很理想，这种
1: 哦，就是瘙痒难耐、
2: 瘙痒难耐，
1: 又有这个水泡出现。
2: 是的，
1: 那就用一些外用的，比如说这种含激素类的药膏，它迅速的止痒或者是水泡消退吗？
2: 是的，这时候还是需要的，甚至于还需要用一些这种消炎止痒的中药的这种洗剂进行泡，这样的话促进它的水泡快速的消退。
1: 哦，
2: 嗯，
1: 就是有一些治疗的方法。
2: 对，
1: 您看看您的这个严重程度，如果确实比较严重的话，找皮肤科，
2: 是
1: 医生会给你开一些外用的这个药膏或者是中药的这种洗剂。
2: 洗剂，对对对、
1: 哦，来解决这个问题。嗯，好，还有这个朋友在说，说上了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的皮肤从油皮变成了干皮，说现在就感觉涂一个乳液呀就不太行了，必须要用油才能够让脸感觉舒服一点，没有紧绷的感觉。但是想问问您是为什么？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满脸起青春痘，绝对是大油皮。这个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的皮肤也会改变吗？从油皮变成干皮？
2: 是的，就是人的这个皮肤里边的水分与年龄是成反比的
1: 啊、
2: 哦，也就是说在婴儿时期含水量是最高的，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然后含水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嗯，
2: 所以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它是油皮，那么到了年龄大以后，到老年以后，皮肤的这种缩水能力越来越低，它就变成干皮了。这个时候就是保湿就非常重要。
1: 哦，有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从油皮变成干皮，那现在它该做的就是换一下我们的护肤品，选择一些含油量更高的。
2: 对，含水量或者含油量更高的，然后还有自身就是这种保湿的频率可能也要高一些。那以往它油皮的时候可能它就不需要擦润肤保湿的
1: 啊，
2: 那你现在已经干皮了，那你可能要根据情况一周两到三次，甚至于说更高的频率
1: 啊。
2: 而且的话还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在清洁，就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
1: 啊，
2: 也不要洗得太频繁。
1: 哦，或者是洗的时候你就别用那个什么洗面奶呀、沐浴液呀、
2: 是的是的，
1: 这些能够很强力清除我们皮肤油脂的这个，咱尽量少用一些。
2: 是的，这样的话、皮肤屏障它会受损，然后缩水能力就会下降、就会觉得越来越干燥。
1: 嗯，而且水温你也别太高，有的朋友喜欢洗这个热水澡，水温高的话其实也会更多的带走我们皮肤的油脂。
2: 是的，
1: 嗯，
2: 主持人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好，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护肤的小技巧。对于这个从油皮变成干皮的朋友，您可以试试先从把护肤品进行一下调换，原来用的是乳液的话，现在您就换成乳霜，相对来说油脂含量更高一些的。还有就是洗脸的这个白天，比如说咱早上起来如果不是特别脏的话，别用洗面奶了，用清水洗一洗，
2: 清水洗一遍、对，
1: 别用太高的这个水温，这些都是一些能够让你改善皮肤特别干特别紧的一些小方法。我们真的是想说男女老少防晒这件事儿都挺重要的。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因为很多的这个男性朋友觉得哎呀不太在意，黑点黑点吧没关系，但是防晒这事儿不光是防晒黑，更多的是防晒老，或者是让我们的皮肤防晒伤，是这样吗？
2: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防晒，因为紫外线它除了这种皮肤对皮肤这种损伤之外，它会导致光老化。
1: 嗯，
2: 光老化就是皮肤上会长斑，
1: 嗯，
2: 甚至于说会长一些恶性的这个肿瘤，也是有可能的。
1: 嗯，什么皮肤癌不就和这个紫外线
2: 有关系，
1: 过度的照射有关吗？
2: 是的，
1: 所以说防晒男女老少其实都需要做，而且现在也有很多针对比如说小宝宝孩子们的这种婴幼儿的防晒，相对来说可能它的成分更简单一些，通过这种物理的防晒剂减少对于皮肤的刺激，其实他们也是需要防晒的。
2: 需要的，是的，因为小孩的皮肤应该说它更薄内，
1: 更娇嫩一些，
2: 它并没有完全这个就是像成人一样这种更加的这种结实啊、更加的这种健康，所以他们也是需要防晒。
1: 嗯，当然了，不光是涂抹防晒霜这一种防晒方法，其实最好的防晒，这个医生都说了， 物理防晒，您把这个自己捂严实了，戴着防晒帽，穿着长袖长裤，这种防晒比涂多少防晒霜可能效果都好。
2: 是，这就是所谓的硬防晒。
1: 对，这种防晒我们可以其实辅助一下，咱们一些面部涂抹一些防晒霜，像皮肤裸露的部位，咱穿个防晒衣，然后呢戴个遮阳帽，戴个太阳镜，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防晒，对于我们的皮肤其实都是一种保护。
2: 是的，是的，
1: 还有朋友在问美白的事儿。说这个一白遮三丑，想问问医生有没有安全又健康的美白方式，而且还说了他想要立竿见影。哎呦，这要求挺高，有这样的方法吗？
2: 这个确实没有啊，而且说实话，如果去你碰到这样的东西，那么你一定要警惕了，这个里边可能含有这种重金属或者糖皮质激素这种违禁的成分
1: 啊。
2: 用的刚开始用可能会觉得呀效果确实非常好，但是呢时间长了，它其实就像一个慢性毒药一样，那你时间长你会中毒，会越来越深，
1: 就是眼阵止渴，
2: 眼阵止渴，你说的太对了这个词儿，就是这个意思。
1: 很多的朋友用一些护肤品觉得用的时候效果的特别好，哎，脸确确实实白的也特别的快，但是很多朋友一停用这个护肤品发现皮肤哎呦开始起斑了，开始起各种各样的情况了，这有可能就是它里面违规的添加了一些重金属的这种成分。
2: 对，或者说添加了糖皮质激素的成分，产生依赖了。
1: 所以说美白咱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它没有捷径，没有说涂抹某一个产品立竿见影它就能白这件事儿。
2: 是的，如果有这种情况那绝对是要当心警惕。
1: 哦，那想美白的朋友该怎么做呀李主任？
2: 就像刚才说了，一方面呢做好防晒，另外的话那就到医疗机构来，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哦，有一些医美项目可以帮助黑色素的代谢，能够让我们美白。
2: 是的，你就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你脸上确实有斑，那咱比如说有个这种类似于这种老年斑啊，就是平的这种水溢性角化，那可以打皮秒激光。打完以后呢，哎，它局部就确实它的颜色就会比会浅了很多。当然，可能有些医美项目，比如光子嫩肤，打完以后这个肤质呀、就会比较亮，你感觉上它就会白很多。就这些项目其实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健康，比较科学。
1: 但是这些项目也提醒大家是有皮损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皮肤的这种修护工作，像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李主任提示的，弄完了之后注意我们的保湿，注意一些修复，
2: 是的，
1: 这些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受损了之后快速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2: 是的，
1: 因为一度的追求白这件事儿啊，我们首先告诉大家这个审美我们不推荐大家。虽然现在很多的朋友说的一白遮三丑，但其实皮肤的颜色我们要接受多种多样的，健康的皮肤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美的表现，不一定非得白才是美。
2: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健康皮肤这是最主要的。那有些那个黑人的皮肤它是黑，那它也很漂亮啊。
1: 非常的紧致，
2: 很紧致，然后呢就是比较亮，给人感觉一看，哎，这个人就是给人感觉说气质特别好，实际上就是他的肤质特别好，主要是肤质问题。
1: 好啊，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美白的问题，说补充维 C 是不是能够起到美白的效果？因为有很多的护肤品宣传，比如说里面的维 C 含量比较高，能够起到美白护肤的效果。

0: 还有一些口服，现在有一些这种保健品，就是我们的维 C， 它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变白吗？
1: 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一定的这种改善作用，但是吧，口服的药物的话也是有限度的，我们也不能无限制的吃下去，因为这个药物它都会通过这种肝肾进行代谢。长时间的吃口服药的话，我们还得考虑药物对于这种脏器的这种损伤。
0: 对，因为有一个就叫做维 C 中毒。
1: 是呀、啊，
0: 这不是危言耸听，
1: 不是危言耸听。
0: 确实，如果吃的量过大的话，我们身体代谢不了的话，是会引起副作用的，维 C 中毒。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种我们这种需求和它的这种安全方面已经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0: 嗯，
1: 不能一味的只追求这个美白。
0: 嗯，我们刚才也提示了，到了夏天，高温、高湿、紫外线强的环境，我们的皮肤容易有一些小情绪，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到最后也帮大家总结一下吧。如果我们的皮肤在夏天出现了，比如说泛红啊、脱屑啊、反复过敏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情绪，我们该如何去尽快的安抚它？帮我们总结一下吧，李主任。
1: 啊，那么就说我们首先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第一条，因为现在这个到夏天了，紫外线呢比较强，首先做好防晒，
0: 做好防晒，
1: 这是我们在中间反复在这给大家强调的。
0: 嗯，
1: 然后其次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些光敏性的食物
0: 啊、
1: 蔬菜水果、
0: 啊、
1: 包括一些药物
0: 啊、
1: 这些其实有时候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很多这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人民群众，在这一块的意识其实它并不是很强
0: 啊、因为总觉得多吃点水果、多吃点蔬菜，这不是膳食纤维摄入多吗？大家觉得是好事儿。
1: 是的，所以就说我们在这一块还是往后要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因为夏天的话，各种蔬菜水果非常丰富，
0: 嗯，
1: 你可能有时候不自觉的你就吃了。
0: 嗯
1: 啊，吃了以后太阳一晒，你就非常容易过敏，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要非常的注意。
0: 嗯，
1: 那么第三条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是碰到问题的话，还是首先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给予合理的一个建议。
0: 嗯，
1: 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是做这些医美的项目的时候，也是科学、合理、有度。
0: 嗯啊，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宣传医美，但是我们真的告诉大家，医美不是人人都适合，也不是每一个项目都适合自己。
1: 是的，
0: 遵循医嘱特别的重要。特别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如果我们的皮肤出现了这些小情绪，出现了红肿啊、瘙痒啊、脱皮啊，各种各样不适的情况，找医生先来判断一下，因为有的可能是敏感，有的可能是过敏，这个我们自己是很难判断的，让医生判断之后，咱们再有针对性的用药物也好，用护肤品也好，这个时候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是的，是的。
0: 嗯，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玉者，实之美玉也。古玉器啊，是中华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鲜明的特色、精湛的制作技艺、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著称于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啊，已经有了7000余年的历史了。玉器有出土的、传世的，有旧玉新刻工或者新玉仿古的，有自然土沁的，有人工加色的，等等等等。这就需要掌握呀鉴别古玉器的几个要素，例如玉质啊、刀工、器形、纹饰、沁色等等等等。大家都说玉是有灵性的，爱好收藏的藏家，谁没有收藏玉石的难忘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继续来说

0: 两个和玉石收藏有关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1: 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里，有一篇《海的女儿》，讲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美人鱼，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王子幸福，毅然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曾经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人，美人鱼也成了丹麦人的骄傲。丹麦艺术家将他的塑像立在了海边，成为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大景观。其实在我们中国，美人鱼的历史比丹麦美人鱼的历史至少要早1500年。晋人甘宝《搜神记》第12卷就有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气则能出珠。树异记也说过，鲛人即全仙也，又名全客，南海出鲛消杀，全仙浅之，一名龙杀，其价百余金，以为福，入水不如。从记载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鲛人与那些只知道成天在海里玩耍的丹麦人鱼相比，更多了一种责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织出名贵的鲛绡，还会用他们心酸的泪水化作莹润的珍珠。王敬之一直很奇怪，从晋朝到现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写了那么多的神话故事，写了天仙配，写了牛郎织女，写了柳毅传书，甚至还写了同为鱼类的鲑鱼，为什么没有人写鲛人呢？是因为这些个鲛人只知道默默的奉献，奉献鲛绡，奉献珍珠，而没有浪漫的情调，不懂爱情吗？然而这种想法却在2003年春节，王敬之到南京省亲的时候完全改变了。因为王敬之收藏到了一块古代的玉器，雕的正是一位美丽的鲛人。多年的收藏经历已固定了王敬之的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无论多忙，都要去逛一下古玩市场。南京是王敬之的故乡，那儿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在民间积淀的古物向来为外地人所垂涎。王敬之每次回家都要把那儿的小古玩店看个遍，虽然大多时候是空手而归，但是王敬之乐在其中，兴趣不减。或许这次是老天爷被王敬之的孝心所感动了，竟然一下子让王敬之买了4块古玉。小店的主人很好客，泡好了茶，请王敬之坐在柜台前边慢慢看。王敬之选中了2块古玉，花光了口袋里的钱。付完钱之后，王敬之继续看柜台里的玉，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看到了这只美人鱼。王敬之请店主把这东西拿出来，一到手上就被他给征服了。这是一块和田籽玉，一面用高浮雕雕着美丽的鲛人，一面是一张展开的莲叶。鲛人面部丰满，容颜秀丽，头上挽着双环，肩上披着飘带，他的右手扶着发髻，仿佛正在理着被风吹乱了的头发。他左手托着用精血泪水化成的珍珠，他的下半身是鱼身，全是饱满的鱼鳞，鱼尾叉开，好像正在用力的滑动。 为了改变半截鱼身的单调，艺术家将他的腹鳍处理成由细密阴线组成的燕尾状，还给他穿上了薄薄的胶绡，群山飘动，简直使人能感觉到其中呼呼的大风和激越的水声。王景之当时浑身一热，恨不得用刚买的那个古玉跟老板交换，但是自己啊还是克制住了，因为他怕这样会泄露出这件玉器价值的信息。第二天，南京下着春节期间罕见的大雨，王敬之冒着大雨打的赶到了那家店，将美人鱼买下来了。幸亏店主那天下雨也营业，要是他不营业，王敬之真不知道那天自己将怎样度过。哎，得到了这块美玉，王敬之高兴坏了。老板帮王敬之穿了一根绳子，当天晚上王敬之就将它攥在手里进入了梦乡。那么这只美人鱼是什么年代的呢？从风格上应该是宋代的作品。首先是美人鱼的发型，这种双环望仙髻，这是唐宋时期盛行的发型。其次，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与飞天是有渊源的，开脸也和飞天一样。在雕刻技法上，喜欢用短的细阴线来装饰，鱼鳞的短弧线，琢出的半月形，鱼尾为两骑士成人字形，还有就是宋代非常喜欢用莲叶做衬底，而且莲叶的四边都微微的翻起。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由于中国古代的藏玉制度到了两汉以后已经逐渐的式微了，与新石器时期商周秦汉玉器大量出土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古玉数据库相比，唐代以后科学考古出土的玉器是少之又少，因此对唐以后玉器的断代问题更多的是要依据同时代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等方面来进行综合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今流行于民间的大量传世古玉进行科学的断代。王敬之之所以高兴，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艺术品最讲究个性，作为收藏品更讲究独一性。台湾的徐正伦先生在《小古董赚大钱》中曾经讲过一件事儿：一次拍卖会上，一只明代的玉猴拍卖价大大的超过了许多三代的古玉礼器，让许多收藏家大惑不解。其实啊，这就是个个性、艺术性和独一性的价值法则。三代古玉尽管年代久远，但毕竟雷同的太多了，搞收藏的人一定要注意搜集那些稀有的物品。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物以稀为贵。王敬之的这件美人鱼至少可以说在没有发现第二只之前是独一无二的，它比丹麦的美人鱼至少早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美人鱼。王敬之前几年从杂志上读到了一则消息，说丹麦那只美人鱼雕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被一个雅贼把头给盗走了，害得丹麦人茶饭不思，临海凭吊。哥本哈根市政府赶忙照原因

0: 美人鱼玉佩挂在身上到处宣扬，让大伙儿和他一块儿分享快乐。王静之还能为这条美人鱼写上一首赞歌，在互联网上介绍，让那些丹麦人、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美人鱼的动人形象，也体味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玉文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说到玉器收藏，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讲述的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经历过有趣的收藏故事，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0: 很多的玩家呀逛摊都上瘾，有一两集要没去呀急得抓耳挠腮，好像上摊上能淘出多大的漏似的。北京啊有一位收藏家叫岳守勋，是同仁堂岳家的后裔，逛摊数年乐此不疲。有段时间呢这岳先生闹了眼疾了，就是眼病，没出门逛摊，心里头可就上了火了，走道打晃，眼睛呢还老不好使，北京话说急得在家转腰子。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得了，什么眼病不眼病的，我出门逛逛嘛。一逛摊儿，您猜怎么着，没几天这眼睛好了。原来呀这病根儿就在没逛摊上。岳先生呢眼力不错，每次买人家的东西都说，行啊我请您吃烤鸭，可是这话呀说了20多年也没见他请过哪位去吃烤鸭去。后来呀在古玩圈里头落下个话瓣，说岳先生的烤鸭子永远烤不熟。您说北京的这些个卖货的和买货的够多有趣儿啊，逛摊呢不但可以捡漏，还可以长知识，而且呢还有很多有趣儿的事儿，让人能逛出一种独有的情趣来。今天呢我给您说一个北京著名的收藏家孙仲谋先生失而复得的古玉啊，这么一个捡漏的小趣事。那是一个盛夏的季节，早起啊逛地摊儿，孙先生呢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您看这逛摊啊就有这么个怪事儿，要么买不着，两手空空，要么呢一件又一件接二连三的上手。好多逛摊的都碰到过这种事儿。孙先生逛摊逛到一个河北小伙子的摊上，朋友呢抄起一只小鸽子大小的玉鸟，觉着挺好玩，问孙老师，这物件是老的吗？孙老师一瞧，嗯，是老的，这是什么时候的？孙老师一瞧摊主这儿看着呢，啊，你问摊主吧。小伙子还挺实在，比明庆早点吧。朋友不信，甭瞎蒙我，吹破了天儿啊，这也就是清末的。孙老师呢微微一摇头，觉得呀这朋友说三道四胡咧咧呀有点说不过去，讨价还价，孙老师把这鸟买下来了。朋友一看孙老师钱呢没少点，知道这件东西啊错不了，捧在手上看了半天可也没看出名堂来。孙老师告诉他这朋友，这个呀是汉鸠鸟，是件古玉杖首。 啊，这里边还有。

0: 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相传呢，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大战，刘邦身败，只能落荒逃走，慌不择路，就躲进了一片齐人高的草丛里头。追兵赶到，把这草丛包抄，打算进去搜。可是一个骑马的将领坐在马上一看呢，草丛上头飞着两只鸠鸟，不停地叫，一挥手，哎，要是有人呐，鸟早飞了，肯定没在这儿，咱们赶紧往下追吧。一说这话，兵呢可也就没进草丛搜，听这将领指挥，沿着道可就追下去了。他们哪知道啊，恰恰刘邦躲的那地方就是鸟巢。鸠鸟啊绕着飞，是惦记着窝里那小鸟，要不早飞跑了。追兵过去之后，刘邦可就记住了这鸠鸟啊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垓下一战得天下，开国庆典大宴，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赐杖啊，就是赐拐棍，杖手呢都为玉鸠鸟，取莫齿不忘救命之恩的寓意。那么这孙老师啊逛摊买了不少东西，提着也不方便，就找了个认识的摊主呢，把这东西先存起来。逛摊的人呢都有经验，只要和这摊主啊是个半熟脸，您把这东西存到他那儿，您就踏踏实实的逛，顶多呢告诉一句啊，您别回来太晚了，人摊主没有二话。这就是北京逛摊的朋友。这个摊主呢是北京摆摊的好朋友，人家都管他呀叫大齐。大齐人老实，人家交代的事儿啊有时候认真的都过分，他把存的东西都过了一遍数，却把孙老师刚才买的那玉鸠鸟呢顺手搁在摊上，忘了往起包了。那会儿市场大，东一排西一排，一圈一圈逛下来，少说也得个把小时。孙老师逛完了市场取东西的时候，就瞧这大齐啊哭丧着脸，孙老师，玉鸠鸟让我卖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数完东西，大齐上厕所，让旁边那摊主呢帮着照应一下，摆摊嘛，左邻右舍的大伙都互相帮衬着，遇事搭个腔不说，买饭上厕所出去，旁边的人呢就像看自己摊一样帮着人家卖东西。这不旁边那个摊主好心眼儿，人家问玉鸠鸟价钱，他也没弄明白是什么东西，一心想帮这大齐开个张，没几个钱啊就给卖了。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净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嗨，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
1: 得了，孙仲谋先生看上的这个汉代玉鸠鸟就这么失去了。不过您听我们这故事的名字了吗？叫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那么这孙仲谋先生是怎么失而复得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来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8: 大家好，我是小喵。
7: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8: 为啥？
7: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8: 没有
7: 性价比。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叫做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8: 对，
7: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8: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7: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
8: 行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7: 对，
8: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7: 对，
8: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7: 咬咬牙。
8: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7: 对，
8: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7: 就是像小喵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一千两。

0: 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1: 选择性很大，
0: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1: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0: 对，
1: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0: 嗯，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1: 这样的视频。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0: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6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然后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左右，然后从12月到来年的5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1: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0: 对，
1: 雨季是淡季，
0: 是。
1: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因为我比较怕晒，我那成天24小时也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0: 确实，
1: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0: 是。
1: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就不影响你去玩，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
0: 不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4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1: 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0: 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1: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后
0: 就知道我今天躲一会儿
1: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0: 是的，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1: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0: 不太热，只是很晒，
1: 就是晒。
0: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1: 三分之一，是，
0: 对，
1: 是，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0: 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5: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4: 你去过好几个岛，
5: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4: 非常多，
5: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到底选哪个好呢？
4: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5: 对，有各种环礁，对不
4: 对,
5: 对，
4: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5: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4: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5: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4: 分类吧。
5: 对，
4: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

0: 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1: 哦、
0: 就是、
1: 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0: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哦、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1: 的
0: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
1: 嗯、
0: 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1: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
0: 嗯、
1: 我要去看海豚、
0: 哎、
1: 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0: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1: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
1: 嗯、
0: 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
1: 嗯、
0: 这都是属于就是
1: 比较老牌的
0: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1: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0: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1: 这么说可以吗？
0: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
1: 嗯、
0: 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1: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0: 是，
1: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
1: 嗯，
0: 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
1: 嗯、
0: 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1: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0: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
1: 嗯、
0: 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
1: 嗯、
0: 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1: 嗯、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嗯，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0: 对，
1: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0: 一天不吃满三顿饭就不行，
1: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0: 全靠空运，
1: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0: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1: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
0: 嗯、
1: 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
0: 全包
1: 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
0: 都包的，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
1: 啊、
0: 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1: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
0: 嗯、
1: 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10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
0: 嗯、
1: 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
0: 敏
1: 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嗯，
0: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1: 是不是
0: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思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甚至我是一个对房间 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片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
1: 嗯、
0: 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1: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0: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
1: 嗯、
0: 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
1: 哦、
0: 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
1: 嗯、
0: 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
1: 知、啊、不高吗
0: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
1: 嗯、
0: 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1: 是是是
0: 就他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
1: 嗯、
0: 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1: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0: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四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1: 一年工资差不多了是不是
0: 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五万是打不住的、
1: 嗯、
0: 一个人五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四万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
1: 嗯、
0: 啊，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
1: 嗯、
0: 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1: 嗯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
0: 嗯、
1: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0: 餐食
1: 的分类、
0: 嗯、
1: 还有就是
0: 水上活动
1: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0: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嗯、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1: 对
0: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1: 还有一个小交通
0: 对,
1: 吧对
0: 是很大
1: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0: 对
1: 基本上是分三种一种是陆飞、嗯、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儿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儿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
0: 嗯
1: 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
0: 嗯、
1: 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0: 对
1: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
0: 嗯
1: 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0: 对
1: 就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8: 可回收垃圾。
7: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9: 我干垃圾。
7: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0: 我才是干垃圾。
7: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8: 有害垃圾。
7: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1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4: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5: 你好，
16: 你好，
17: 你好
18: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看看市面上的饮料柜台，其中有九成的位置呢都是甜饮料。那这样的甜饮料呢，味道甘甜，口感清凉。可是营养师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呢？那针对这个话题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甜饮料哈，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这个甜饮料不是很健康，但是身边仍然有很多人喜欢喝甜饮料。
1: 太多了，好多人觉着吃饭的时候没有饮料就没法吃。
0: 对，
1: 好像无饮料不欢那感觉，什么都不香。
0: 我就认识我同龄的一个女孩子哈，就是她吃饭她要个盒饭她也一定要配一瓶可乐
1: 啊。对，她还觉着我们奇怪，如果吃饭的时候不吃点饮料怎么能觉着饭好吃呢？
0: 嗯，
1: 这个问题特别的严重。
0: 嗯，
1: 我到过很多地儿，我就会能，只要是飞机，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小的配饮料的小箱子，飞机是不能上的。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香精，它会给必须托运。
0: 嗯，
1: 这个饮料里边有二三十个就是对应的小的调味的料，分分钟时间短极了，可能我说一分钟有点夸张，也不会说两三分钟的时间，特别短就可以配出一杯一瓶吧。如果我让你更逼真一点，我会带一个可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配完了以后有条件在冰箱里头冰几分钟拿出来再喝，还没有谁说它的口感比外边的饮料差多少，
0: 化学
1: 完全是
0: 调配出来的，
1: 兑出来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真假假
0: 的
1: 比如说橘子，没有一丝的草莓，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有的老师可能动手能力比我更强一点哈，拿那个小箱子居然都能配出来果冻，
0: 哦，
1: 奶茶，
0: 就完全是化学东西配出来的。
1: 我说的，我们现在先不说市面上，就是我说的这个箱子，就一个小的很精巧的，很精致，配出来一点纯天然的东西都没有。从口感上，从你的甜度特别适口，而且我们不用糖。
0: 哦，
1: 因为埃塞蜜像什么阿斯巴甜，它的甜度是蔗糖的好几百上百倍，二百倍。
0: 啊，
1: 我干嘛去浪费钱买那糖？我就给你用那个
0: 甜味剂
1: 小的东西点一点点放在里边，你就会觉得很甜，颜色还特别正。为什么说特别正啊？其实我这正是打引号的，真正的水果榨成汁儿是没有特正的。
0: 嗯，
1: 它不会说像你看见外边橘子那种晶莹啊，特别那种黄啊，就像我们说的，平常我们就说橘黄。
0: 嗯，它很饱和哈，
1: 哎，特别漂亮。问题是它里边还是有些，起码香精得有吧，色素。你要看见那标签，这个亮，那个亮蓝呐、啊，那个红啊，日落红啊什么的，
0: 日落黄，
1: 这些日落黄，饮料上会有的。
0: 嗯，
1: 现在好在就是必须标注。
0: 嗯，
1: 那天我是平常真的不怎么喝饮料，我那天是为了上课，我就去买了一瓶饮料，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来念那标签儿。
0: 嗯，
1: 后来念完了以后，他们也是。这批学员是我们的厨师朋友，他平常不是特别喝，我发现厨师朋友还不是特别爱喝，
0: 嗯，
1: 就他们觉着挺辛苦的，
0: 煎炒烹炸之后
1: 他
0: 要，
1: 他们愿意喝茶，
0: 嗯，
1: 我
0: 喝茶缓一会儿，
1: 可能跟他们经常品尝那种吃的算比我们口可能高一点，
0: 嗯，
1: 跟他吃的好也有点关系吧，反正他对饮料还一般。后来我说你让他们念念那个标签，我们的好多那些
0: 厨师
1: 学员是念不下来的。
0: 因为那些名字
1: 跟文化没关系，
0: 很晦涩，而且很陌生，
1: 就是你念的时候特不上口，
0: 嗯，
1: 就
0: 很字儿你恨不得都不认识，
1: 别扭。对，后来他说我这样吧，说老师，我可能就是前边水，第一没问题，顶多可能有点白糖，
0: 嗯，
1: 然后呢好一点的，不，我们也不排除有的厂家会生产100%的果汁，
0: 嗯，
1: 这单说啊，那个我们不说，我们今天就说饮料，我们不那个。再往后他就会觉着算了吧，别当着那么多同学再露怯了，
0: 嗯，
1: 真的都是化学的，就前几项可以是熟悉的，后边就一串，甚至我们的标签排到了四排。
0: 哦，
1: 你想四排你就念一排明白，剩下你都不明白，那它不是化学的东西又
0: 才怪，
1: 又才怪呢。可是呢又不能一棒子就说打死，这就是不能当毒药，也不能当毒水。
0: 对，
1: 它里边所有添加的东西它底下会有一个标签标注，
0: 嗯，
1: 所有的添加的，就是它可能不会细到每个东西添加多少量，但是它所有

0: 不添加的东西，一旦抽查的话，都会在国家允许添加剂的范畴之内，这可以保证。要不然，那这企业立不住，更不可能说，年产多少，在全国都。
1: 我这是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0: 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偶尔喝一瓶，
1: 嗯，
0: 也不要纠结，问题不大。就是大家聚会啊，用它作为一个调节气氛或怎么着。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基本的点，针对的人就是。太爱喝了，
1: 嗯，
0: 常喝麻烦了，
1: 就常年的喝，
0: 嗯，
1: 你看着他，这手里总是提了这一瓶，
0: 离不开，
1: 红的黄的哈，
0: 嗯
1: 嗯，就当水喝，
0: 当水喝。我们今天的第一点是，绝对不赞成喝这个甜饮料，
1: 嗯，
0: 这是百分之百的。第二就是说，这个习惯在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家里有孩子喝饮料，在改的过程当中，一定家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极难，我真的我真的有这个，就是有这个体会。就家里说，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我们再去讲课，特别小的小女孩，她就是吃那酸酸甜甜的，咱不说什么品牌，正经的牛奶酸奶都不认。后来她爸爸就开始的时候觉得是好事儿呢，可能也不太接触这些知识，把所有的小瓶罐都留起来了，放在他们家的阳台。
1: 嗯，
0: 其结果就是蛇皮袋好几袋都是这个瓶儿
1: 啊，就天天喝，
0: 天天喝，就是当水当奶都是他，水也是他，奶也是他。最后他就觉得自己这宝宝洗头的时候有点，几岁的小女孩，他觉得有点掉头发那感觉，
1: 脱发
0: 啊。后来他说问我们随去的医院的专家，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后来那专家说的两点，我觉得挺靠谱的。第一个就是。不能确定这孩子就是单纯一方面的或者营养不良怎么着导致的。第二，这个责任只归咎于家长，不赖孩子也不赖厂家。
1: 嗯，
0: 厂家没有要求你每天去喝三瓶汤，孩子不懂，如果你不给他买的话，几岁的女孩她是不会认这个东西的。所以说那专家说的解决办法只有从家长这儿动手。
1: 嗯，
0: 然后一定要现在就开始控制。后来他一说那个自己家挤蛇皮袋的那个小瓶，那在场好多听众啊就觉得特别，对这个家长觉得挺可恶的。
1: 嗯，
0: 说你留他干嘛，你是在显示自己给他吃了这么多东西，那么点的小孩的那个小胃口就那么大，每天灌几瓶这个，就即便不是这个问题，他别的营养的东西吃的就特别特别少了。
1: 对，
0: 他影响食欲，
1: 嗯，
0: 影响正常的饮食的进食，那他营养不良，他可不头发又稀又少吗？又稀又少，再加掉几根，那不就觉得这女孩形象很不好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觉得专家分析的有道理，一定要从家长那儿高度重视。
1: 嗯，其实我们不希望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这孩子都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再去改，你掰回来很难。
0: 很难。
1: 因为那种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吃。
0: 很好吃、嗯。
1: 而你一吃一些天然的食品的时候，饮料的时候，肯定可能不如它那么所谓的完美哈。
0: 对。
1: 你要降格以求的时候，很难很难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我们就先说说为什么我们要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它虽然口感上清凉，味道很甘甜哈，但它不健康在哪儿呢？它有什么害处呢？
2: 其实我们先这样说吧，首先我们先说说，就是说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影响孩子的食欲，就影响大人的孩子的食欲，这是甜饮料的最大的就是问题所在。再有一个呢，就是对体内各个脏器有最好效果的，就是应该说我们的温开水，是吧？你要是常年喝甜饮料的人，比如说是肾结石，他常喝甜饮料的，就跟这个跟不吃早点一样，对这个肾结石它有直接的关联的。就是常年喝甜饮料，
1: 就常年喝甜饮料有可能会导致肾结石。
2: 对，导致肾结石。有一个例子吧，一个年轻的白领，他就肾结石特别痛苦，做了碎石的手术，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只喝甜饮料不喝水。就肾结石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草酸钙，就像我们听着导致结石，但是其实它跟甜饮料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我们要补充水，就要补充特别纯粹的这种是最好的，什么都不加。为什么说早晨第一杯就是开水，温开水，连蜂蜜都不要？其实你常年喝甜饮料，对这种肾脏这种脏器
1: 负担
2: 对它是有压力。

0: 醇，木糖醇的甜度比我们吃的白糖啊蔗糖稍微低一点，就没有那么甜，它的热量要比我们白糖低一半，
1: 哦，
0: 就是就仅为它的60左右，所以它热量特别低，甜味剂里边对糖尿病人或什么来说，木糖醇是比较好的。
1: 那这木糖醇是哪儿来的呢？打哪儿提炼出来的呀？
0: 就是木糖醇我们说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是吧，其实它广泛的存在于这些蔬菜水果当中，它还是说和蔗糖相似，和我们吃的这些蔗糖有近似的东西，但是这个在体内它有一点好处，它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不需要胰岛素，它在体内的新陈代谢，如果不用胰岛素的参与的话，对糖尿病的朋友，那不就等于是木糖醇是他们还是比较可以，用一些，为什么说
1: 生产企业不用
0: 安全，可是呢又不用呢，它成本高，你要买到超市里面买木糖醇的价格要比我们普通的蔗糖要高，要贵。
1: 所以说它添加这个成本就高了，
0: 成本高，订一个木糖醇的蛋糕比我们订普通的，它就搁白糖还不说什么安赛蜜那种甜味剂，比搁普通白糖的蛋糕都贵，贵的还不少呢，你要事先订。再有一个就是这木糖醇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的话也一定不要超量，就是即便糖尿病的朋友用，一天绝对不能高于50克，不能高于1两，因为它这个木糖醇不容易被胃酶分解，就直接进入肠道，这样进入肠道以后，它对肠道如果量大了一些，对肠道是有刺激的，好多人木糖醇用过多了，它会引起肠鸣啊，或者说胀气呀，这些它有这方面的副作用，你只是把木糖醇当成一个甜味，就是甜味儿增味儿的或者调节口感的，不管是正常人还是这个糖尿病或血糖比较高的朋友，都是用一点就可以了，
1: 要适量哈，
0: 一定要适量，
1: 那这个甜饮料还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0: 那我们说的最直接的哈，今天也是我们前面忽略了一个，就是小孩吃完了龋齿，这都不用，其实不说家长也知道，他就是用这些糖造成的，你记得有的口香糖说用了什么什么不可以造成龋齿，那它不用我们普通的白糖，用那些甜味剂，甜味剂哪天我们都可以专门为甜味剂做一期节目，你就知道了，不用白糖不会导致龋齿，但甜味剂本身有甜味剂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加糖的还是加甜味剂的，导致这个牙坏，还是几乎所有有孩子的家长都有这种体会，就有的小孩原来就晚上吃完甜饮料不刷牙，完了不漱口，那他慢慢的会对牙一个特别强的腐蚀，还有这种甜的过量的话会导致我们人的这个骨质疏松啊，说骨质疏松跟这个甜饮料其实有一定的关系的，甜饮料也未必就是孩子喝，像我们刚才讲的30-40岁的拿着一瓶甜饮料的也大有人在，有一个这方面的，其实我们就是甜饮料跟糖尿病啊、痛风啊、肾结石啊或者肥胖，它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它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总之甜饮料哈，就我觉得它是一种口感饮料，就带给你单纯的口感，喝着好喝，
0: 对，又一拿那个，尤其在冷藏或者冷冻啊冰了以后，我上次遇到一个那个妈妈，她有一个10岁的孩子，就是夏天几乎都在喝饮，但现在不喝了啊，她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她说以前在小学她每天会给她冰上雪碧也好啊，可乐也好啊，她觉得对这孩子进门就最大的关怀了，然后她说那这样可以吗，就是我上小学5-6年级的男孩女孩也好，回来以后给他让他喝点茶什么的，结果他提到这个问题以后，居然我们底下的人都哄堂大笑，就我觉得特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就说那我以后我儿子要是回来以后小学我就比如谁的让他回来以后说先给我沏杯茶，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
1: 大家觉得小孩喝茶不可思议，
0: 说这孩子有喝茶怎么那么可笑啊，其实你要想一杯菊花茶或者一杯淡淡的绿茶，在三伏天回来喝一杯多舒服啊，对吧，不喝凉的，我们也甚至你可以给他放一点点冰糖在这个菊花茶里也没有问题，给他稍微让他室温的这个温度，他回来喝多舒服啊，结果没想到底下的听这个餐饮会的这些朋友就觉得很可笑，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孩子认识茶 基本。

0: 本上都是上大学了。
1: 嗯，
0: 你琢磨，
1: 好像
0: 我们也是那么过来的吧？
1: 好像家里人喝茶呢，都是大人的事儿，
0: 都是甚至老人的事儿。
1: 嗯，
0: 那么孩子也导致他上了大学，就我们家小孩也是上大学，觉得特别辛苦了，又还自己买点茶叶喝一喝。我说他又觉着认识太晚了，我觉着我们的孩子认识茶太晚了。
1: 嗯，
0: 有很多专家就是一直想说，茶叶可不可以当成我们的国饮？其实挺好的吧，茶叶当成我们的国饮。结果就这个信息，就我听到到现在就有快十年了，没有任何动静，
1: 就是
0: 没有响应，
1: 没有唤起大家的这个响应和呼应哈。
0: 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倒是觉着，饮料就是包括很多很多的饮料，实际上我们运动员有运动型的饮料，
1: 嗯，
0: 是吧？如果对于一个人他很虚弱或者低血糖的情况下，给他喝一点甜的饮料，可能还让他马上就缓解。
1: 对，
0: 这些东西都是食品，不是药品。
1: 嗯，
0: 对人的形成也是慢慢的一贯的，
1: 嗯，
0: 是吧？那你要是慢慢的一贯的是一个不好方面的影响，终究有一天你会体现他给你带来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哈，真的到了三四十岁还是爱喝甜饮料，他觉得没味儿的水喝不下去啊，很难下咽。然后我就分析这个原因啊，追根溯源，他说他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小孩嘛都爱吃甜的喝甜的，他想要甜水儿，他是由外婆带大的，那他外婆就给他的这个白水里加一勺白糖，就一直就这么长起来的。
0: 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我能理解到，就是老人觉得对他好，
1: 嗯，
0: 是吧？
1: 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啊，
0: 满足了孩子要求，
1: 孩子很高兴。
0: 嗯，我们出生的婴儿哈，小小的婴儿，给他点一点点糖水，他那表情特轻松。
1: 嗯，
0: 给他点一点点苦水，哎呀，他就咧嘴。
1: 嗯，
0: 这个喜欢不是后天的，后天是你加重了它外就是不好的方面发展是我们的。其实喜欢甜食是与生俱来的，
1: 对，
0: 没有人喜欢苦的。
1: 嗯，
0: 我们作为家长，不是说不让他吃甜饮料就让他受苦，你可以完全可以在这当中变通一下，比如鲜榨的果汁，
1: 嗯，
0: 也很好，榨完了就喝，有什么不可以的呀？那你要是榨一杯西瓜汁儿的话，肯定比外边那个红红的西瓜汁儿要成分要强多了吧？
1: 对，
0: 哎，家长可以让孩子吃一些用一些甜的水果来替代这些饮料，
1: 嗯
0: 啊，即便榨汁儿也可以。外面100%的纯正果汁，应该说在这些饮料当中，嗯，它的干物质啊占的成分比较高，有一定的。其实要说完全杜绝这种食品添加剂，包括饮料，
1: 也不太可能，
0: 也不太现实。这工业化的生产，你想想，我们除非完全都自己做，甚至有的朋友为了能完全回归自然，自己做那个豆腐。
1: 嗯，
0: 那你说现在酱油醋它里边也有防腐剂，就是说必然的，它保持一个上架期，或者为了更多的人能食用到，这些倒不必纠结，所以害怕的要命。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能不添加的尽量回归于天然吧。
1: 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即便装备再齐全，但依旧逃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4: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6: 童叔，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7: 煲汤啊？
6: 啊，
7: 可以。
6: 好嘞，买饭去。这是乌鸡是吧？啊，先买吧。老板，要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8: 好，可以。
6: 老板，
8: 嗯，
6: 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9: 早生，这是啥？枣，这是桂圆，枸杞。
6: 你都认识啊？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快快快快快快。
10: 同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7: 好，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10: 啊。
7: 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这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都有挑出来。
10: 哎，
7: 不放在
10: 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7: 因为不挑出来，它都是被串味，这个味的没那么鲜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是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搅和，搅和我们先要，把它的腥味，把血腥味去掉。
10: 哎呦。看，洗出来好多这个血水啊！这跟刚才比，
7: 水清了已经。
10: 水清了是吧？
7: 放姜啊，
10: 姜，
7: 把姜放里面啊。这是干嘛？
10: 姜水炖鸡。
7: 哎，不行，也用海水，用海水。
10: 还要用热水啊？
7: 啊，对，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肉会发柴。
10: 好嘞，
7: 很好。
10: 枸杞为什么不放？
7: 枸杞最后来放，因为现在放在里面它会煮烂了。
10: 哦，如果要是我们用那个鲜的山药
7: 嘞，那个那里不疼了，那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10: 就直接炖就可以了，
7: 哎，对，
10: 好，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啊？
7: 放个小时以上，再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10: 出锅了！
6: 哎呦，
10: 哇，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同时，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7: 冬天现在天气寒冷啊，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党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它那个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4: 食材简单不贵， 买一只乌鸡能做三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爱得比较深》是陈淑桦带来的。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这里是音乐旅途，很高兴跟你一起踏上美妙的音乐之路。我们都有过青春，都有过羞涩和懵懂，而那些曾经的纯情岁月，你是否还依稀的记得？今天送出的一组纯情歌曲，也让这些歌曲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看着你的脸，指尖在空气中画画，重复是你的轮廓，清凉的体验透进了指甲，眼神里谁在说话，微笑在传达，眉梢眼角在回答。一首光看起来就已经让人嘴角上扬的歌词，听起来就更加的让人幸福了。你听，新感觉，金海心唱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孟庭苇的嗓音细腻婉转，纯净透明，那种清新柔美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很多人的心。你听她的这首《往事》唱的是那么动情，浓浓的感情当中呢，带有一点心酸。

这首无印良品的《身边》让人听了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伴着欢快的节奏，少男少女们的欢乐初恋情怀又重现眼前了。一首饱含青春心情的作品，你来聆听。

0: 听刘若英的歌呢，总是有一种一面倾听一面交换安慰。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继续和春晓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温纯的歌者，清纯的声线，也唱醒了所有纯情的记忆。今天用纯情风格的歌曲来贯穿我们的听觉享受，这首歌呢就叫《纯情歌》，齐秦带来。

他的歌里没有欲死欲活，总有淡淡的流淌，有一种情绪慢慢沁入人心的感觉。听完他的音乐，你会有一种没有流一滴眼泪，却像是哭过了一整夜的感觉。痴痴的等蔡琴常来。

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这首《收藏》，萧敬腾用纯情的演绎方式带来。

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一首梁咏琪的老歌《天使与海豚》，歌词和旋律呢都有着一丝淡淡的忧伤，梁咏琪诠释得很感人。这首歌曲呢很适合一个人在心境平静的时候听。

满对唱歌。整首歌曲呢，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诉说着即使再忙碌的生活，在孤独的夜晚，只要有爱的勇气，恋人们就可以获得幸福的力量。下面呢，就在他们自然而温暖的唱腔当中感受幸福。

和好音乐相伴，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到了音乐旅途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送上的是一首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 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骑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湖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樱桃满枝迎宾客，林果飘香馥香林。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调研供热工作，区委书记张立维调研下收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盛夏时节，果香醉人，仁村乡布袋庄村吴家印象樱桃园迎来樱桃采摘旺季，鲜红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当地依托特色林果加休闲采摘发展模式，有效盘活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惠就

0: 了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1: 走进樱桃园，满目青翠间，串串樱桃红艳诱人，圆润的果实藏在绿叶之下，果香随风四溢。园区内热闹非凡，慕名而来的游客手提果篮，穿梭在果树行间，伸手摘下枝头鲜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大家边摘边尝，拍照打卡，欢声笑语。
2: 布袋装的樱桃又熟了，我特意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采摘。这里的樱桃味道非常甜，现在采摘又特别有乐趣。我们在这里感觉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又体验了田园的风光，非常不错。
1: 这片硕果累累的采摘园，历经十多年的精心打理，已成长为精品采摘园。园区坚持精细化管护，科学培育樱桃，全力保障果品品质。
3: 每天不少有游客过来，修路又不愁，接下来我们会把果树归好，把果园的品质提升，不断优化采摘体验，把这里打造成更受欢迎的乡村采摘好去处。
1: 布袋庄村依托本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优势，产出的樱桃果肉饱满、甘甜多汁、品质优良，广受市场青睐。小小特色林果，撬动乡村大产业。如今的布袋庄村休闲采摘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带动果品直销、乡村观光等业态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6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深入新谷热力三热源厂、二热源厂及蓝天供热有限公司，专题调研城乡供热一体化项目建设、热源稳定保供及安全生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现场督导供热提质增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希威参加
4: 调研中，张立维实地查看供热项目建设与管网互联互通情况，详细询问设备保养、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城乡供热一体化项目推进、双热源联动调度、全域供热覆盖及热源保障等工作汇报，细致了解项目建设成效、当前运行保障现状及推进难点，并针对关键环节现场研究部署整改举措。张立维指出，供热是关乎群众冷暖的基础性民生工程，城乡供热一体化是优化城乡基础设施布局、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抓手。热源厂作为辖区供热体系的核心支撑，承担着城区及周边乡镇供热保障重任，各相关部门和供热企业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全域发展大局，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持续完善供热基础设施体系，全力筑牢安全、稳定、清洁的全域供热保障防线。张立维强调，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抓好设备检修、流程管控、人员管理等各环节工作，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强化精准化督导监管，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安全发展。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靶向推进设备维保、管网检修、隐患整改等工作，把问题隐患解决在淡季，消除在当下。要提前谋划京东供暖各项筹备工作，优化供热调度方案，完善应急保障机制，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强化热源储备，严守安全底线，持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0: 6月23号，为切实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精准掌握基层下收工作推进实情，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小白乡大白村田间地头，实地调研督导下收、下种、农机保障、农事服务等重点工作，现场研判当前形势，部署推进重点任务。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
4: 在大白村高标准农田作业现场，张立维实地查看小麦长势、成熟度及机械化收割作业情况， 详细听取负责人关于辖区下收进度、农机调配、人员值守、天气应对、秸秆处理、粮食晾晒等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全面了解当前

0: 下收工作推进难点与后续工作计划。张立伟指出，下收工作事关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当前农时紧、任务重、天气变数多，各级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摒弃松懈思想，紧扣农时节点，紧盯工作进度，以务实举措全力保障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要抢抓有利天气窗口期，科学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合理优化收割作业时序，加大机械化作业推广力度，持续提升下收作业效率，全力以赴加快收割进度，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细化做实农事服务保障，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切实解决弱势农户收割难、晾晒难问题。要坚持收种同步、压查推进，在高效完成下收作业的基础上，抢抓伤情，扎实推进下种工作，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基础。要从严落实秸秆焚烧常态化管控要求，坚决宣传引导与巡查管控相结合，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普及焚烧政策与安全知识，严防秸秆焚烧隐患，守护辖区生态环境与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精准研判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统筹做好粮食烘干、晾晒、储存等后续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切实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1: 6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研究解决项目堵点难点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按照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要求，紧盯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希威、副区长韩够平参加。
2: 在职业中学学生公寓楼、学生餐厅项目现场，张向明详细了解规划设计、施工进度、资金拨付等情况。他强调，相关部门要强化资金统筹，保障项目按期竣工，全力满足师生食宿需求。学校要立足马钢特色产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定向培养实操性技术人才，以职业教育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在越盛花园小区项目施工现场，张向明仔细询问市场销售、配套设施、建设周期等情况，希望企业强抓城市更新政策机遇，因地制宜优化商品房供给，同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城市品质。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快盘活房地产存量项目，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在华能二期光伏项目现场，张向明实地查看光伏阵列、升压站运行现状，同步了解广燃100兆瓦光伏、聚亭储能项目推进计划。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华能与聚亭能源、广燃光伏等项目协同联动，打通绿电直供渠道，串联风光储全链条产业，持续做大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快推动绿电园区建设，打造储能助力加绿电直供园区新模式，赋能区域低碳转型。在盛兴谷粮油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国有粮库项目，张向明听取仓房库容、防潮防虫设施、智能管控系统建设情况汇报，要求相关部门要增强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感，完善资金等要素保障举措，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信息化、环流系统安装及验收，切实加强粮食收储、轮换、应急保障等综合能力，为夯实我区粮食安全根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新伟乐玻璃有限公司玻璃深加工及防火节能门窗生产项目，张向明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产值、产能、用工及产业链配套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强化技术创新，持续加大技改研发投入，延伸幕墙、节能门窗产业链，提升产品竞争力， 推动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张晓明指出，项目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相关部门、乡镇城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项目全链条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走，统筹资金、土地、用工等资源，精准破解项目推进瓶颈，力争实现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统筹投资布局，精准谋划储备优质项目，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重点攻坚，全力稳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推进能源领域重点项目，持续夯实制造业项目，大力拓展特优农业项目，积极抓好文旅产业项目，加快盘活房地产项目，同时兼顾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系统谋划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的小而美项目，形成在建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良性循环。要筑牢安全防线，守牢项目建设发展底线，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工地、生产车间、仓储场站隐患排查整治，严把工程质量、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关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逐一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全区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1: 近日，市社科联在杨邑乡窑子头村开展社科思想科普惠民进基层活动，为村里种植户送上专业农技知识，助力设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刘梅芳参加。本次活动邀请市农业农村局产业中心蔬菜站负责人安永帅走进蔬菜大棚，围绕西红柿种植关键环节，主要从优良种苗选择、标准化种植技术、田间精细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开展了系统讲解，特别是指导大家如何绿色生态种植，掌握种植技术要点，让在场种植户对绿色生态种植有了全新认识。参与培训的种植户纷纷表示，此次设施蔬菜技术培训精准对接了窑子头村农业生产实际，有效补齐了种植户种植技术短板，真正把先进实用的种植技术送到了田间地头。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呼呼，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0: 说到好妹妹乐队，这是两个清新的大男生组成的，一个是随性不羁的自由插画师秦昊，一个是憨态可掬的建筑工程师张小厚。作为传媒、乐评人、电台 DJ 以及音乐人都一致推荐的实力创作乐队，他们以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深受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些真挚感人的歌词记录了青春，连同他们一路嬉笑一路弹唱，用自己的态度见证生活，也用自己的音乐记录回应。他们一路保持清新自然的初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让热爱他们音乐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梦想。
1: 偶然听别人的歌

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麻烦，遭受非难，或者是遇到一些不愉快，在这种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无名火起，脑袋上冒烟？越是在这种焦虑紧张的时刻，人越要试着保持平常心，保持温和跟平静，以自己的节奏用心的生活，这是人们遇到坎坷时能够跨过去的重要的诀窍。当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仅仅是对人发脾气的情绪，也是自我愤怒跟痛苦的情绪的时候，才能真正越过生命给你的各种考验。

你会发现生活当中越是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越有可能有一些无法填补的沟壑，或者是弥补的伤害。因为通常人会有一种态度，说我们这么亲密的关系，这点小事总是无所谓吧。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人呢，很多时候因为亲近，有些事情可能会越界，但另一些事情就不得不做，比如诚恳的道歉。如果你认为对方是非常亲近的人，他一定会原谅你，或者一定会体谅你，而不去做这个诚恳道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把亲密当作骄纵的借口。这个时候关系会很容易变味儿，对方即便不说，也会默默地放在心里。人的情感就像是一个银行，不断地储存才会有丰厚的情谊。所以越是亲密的人之间遇到了误会，或者是发生了争执，或者有一些对不起对方的事，都请

0: 肯的道歉。
1: 滔滔悲伤云和水，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若不铿锵立原则，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快穿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

因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凭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生活中大概没有谁会完全不会有烦恼，生活、工作、感情有太多琐碎的事情，事情压不倒人，但是情绪有的时候真的会压垮人。在某个瞬间，哪怕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情，都会戳破长在内心深处的柔软。世界上没有一处环境不复杂，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无论你当下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让情绪支配你的生活。而控制情绪最好的方式是多提升自己，有能力去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成为情绪的奴隶。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很多时候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能够得到治愈，这种治愈包括平复你内心的忧伤，包括给予你力量，包括因为一种懂得而获得希望。而那些我们没有抵达过的地方，在作者文字的描述中拓展了想象力空间。李娟深夜下牧场，她说，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像鸟在天空侧身飞翔，鱼在大海里侧身遨游，我从来不曾渴望过全部的世界，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去向唯一一个小小的所在。我只依赖熟知的事物而生活，我心有牵挂，不想迷路，不想回不了家。我在山野里，在节制中游荡，但已经感到足够自由。

有人形容钟立风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谣歌手，他也一度被称为民谣诗人，大概和他天然的忧郁纯真的气质及始终文艺的歌声有关。长了一张娃娃脸，笑起来像个大男孩，钟立风的歌里有浓郁的文艺气息，他的歌词往往带着电影般的画面感，文字也充满了想象的流动音律，他的音乐和诗歌都像冬日暖阳，温暖明媚。

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经有一段描述，像是看到了今天的我们。他说，他们一辈子过着单调的生活，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没有飞黄腾达，也不会跌落深渊，没有震荡，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不易觉察的渐变。这种生活安宁又平稳，生活节奏始终如一，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对方感到喜悦，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会感到喜乐欢愉，然后为彼此倾倒。但讨喜更多创造的是一瞬之间的感受，它跟我们说的造福是两回事儿。喜悦有的时候就像是毒品，在魂牵梦萦之后反而会招致不幸。长久看来，要让对方获得幸福，不应当通过给对方更强烈的喜悦，而应当细水长流，不是吗？所以懂得造福而不是讨喜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为对方给予创造成长的空间。更长久的利益，也许是比一时快乐更重要的事。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Simpl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前两天有一群朋友来到家里做客，和他们一起唱会儿歌，啊，每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感觉特别好。是，唱歌这是一件让人在短时间内特别能有共鸣感的歌。我想起来大约是在10多年前有过的一个实验，是在哥德堡，有一位神经学家带领了他的15位学生，给他们每个人接上了心率的监测器，让他们一起唱歌。那一开始呢，只是让他们单纯的去拉长音，然后呢是一首带有长乐句的古老的颂歌。他就在监测器上看到，最初的时候就是一片混乱，15颗陌生的心脏各有各的节奏，然后各自

的独立，也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对吧？在一起，但是不同步。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让这位科学家屏住呼吸的事情，因为随着他们拉长音监测器上的那个混乱，就变成了同一个节奏。而后当这个15位朋友一起合唱的时候，心率就开始互相的靠拢，你会发现一个杂乱的孤独的跳动变成了一条平滑的共同的波动。15个不一样的心脏开始几乎像一颗心脏那样跳动起来，只用了短短几秒钟，只是大家唱了起来，只是音乐找到了彼此，身体找到了共鸣的节奏。原来唱歌是隐藏的呼吸。这个科学家后来明白了，说唱歌是一种安静的共同呼吸的形式，拉长距做长呼吸，然后所有唱歌的人都开始按照同一个模式去进行呼吸。当呼吸变得同步的时候，那所有人的心脏也就开始以同样的方式跳动起来。所以几千年来，当我们从树上下来围着篝火开始舞蹈开始唱歌的时候，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在用这种方式让彼此不再孤单。今天让我们可以像风一样的自由呼吸，自由歌唱。

Corners， 寂静空荡的角落，我们总会在某一个独处的时候会撞见，哎，内心还有一个闲置的空间。是这个空间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去填满生活的每一个空隙，我们在呼吸之间也是有停顿的，也是有节奏的，也是有空白的。所以我一直说，希望大家能在音乐当中慢慢的舒展起来，去享受一个人的安宁。我们来听王瑞卓的《大山》。

刘宇宁的追风，是要在大山里奔跑着去追风。大山是始终矗立在那里的，而风一直是围绕着山。我们既可以学着像大山一样有着包容万物的那种心境，我们也可以像风一样行走在自己的节奏当中，不必去接受旁人的质疑，不必纠结终点何时抵达，你只要用心感受就好了。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好久不见的王铮带来的《很温柔，很勇敢》。温柔和勇敢其实是可以共生在一起的。很多人误以为勇敢就是

就写下了一首相爱的歌，后来被韩红收进到了首张专辑《雪域光芒》里面，是那个时候很少在那个年纪就可以给一线歌手写歌的创作人。大学课余的时候，他在老牌的酒吧去驻唱，每天晚上唱30首歌，然后有一半都是英文原创，不为谋生，只为打磨。后来2005年回母校，走在老旧的那个操场，看着夕阳落在校舍的那个样子，写出了我们大家都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再后来2008年的时候，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越单纯越幸福，接连爆火。我记得也是在那一年，他拿遍了很多音乐风云榜的最佳女歌手、最佳制作人等等。可是这个时候让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她选择淡出乐坛，嫁给了相恋多年的爱人，接连生下了2个女儿，彻底放下了演艺圈的工作，从当红歌手变成了居家妈妈。再后来变成了单亲妈妈，独自抚养2个孩子，跌入到了人生的低谷。我记得当时她的好友阿朵还曾经公开发文去力挺她，一众音乐人也是默默地陪伴鼓励她，陪她走出了阴霾。这是王铮的故事，所以你知道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来听任素汐的《风》。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孙楠鲨鱼听夜儿大雷的春眠不学晓，居然两种截然不一样的演唱风格也可以碰撞出这样鲜活又灵动的听觉感受，像风一样的自在又松弛。我想音乐可能就是这样，把我们身边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通过旋律的方式留下来，把我们在日常的缝隙里去寻找那些简单又纯粹的快乐。来听王晰的爱会和海风一起抵达，让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满满的爱轻松度过平淡的日常。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好听吧，来自 Strawberry Beats 带来的 There's Beauty in Simplicity， 怎么翻？简约自有美好，简约自有大美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开始亲自下厨，慢慢的学着去做地中海饮食，可能男的我也不太会哈，所以我就从这种简单的食材开始做起。我后来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从做饭开始，简约可能从来都不是说将就着敷衍着，而就是把食材本来的那个味道就这样妥帖的放进了每一餐里，

来自胡海泉的《归园田居》，是我们熟悉的一首老歌翻唱啊，就是这种田园悠然自在的画面。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我就是喜欢这种悠然见南山的感觉，哪怕我们没有办法去立刻的归隐田园，但是在日常生活里也可以给自己留出一些舒适的时间，

0: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0: 近日有演员收到微信说 AI 短剧要买他的人脸使用权，1年500块。 AI 短剧买脸狂欢，谁来给个人肖像权上锁呢？
9: 哎，这事儿有意思啊。买脸，这脸要不要还能买啊？咱先算一笔特别扎心的账啊，1年365天，500块钱买断你整张脸1年的使用权，这摊算下来每天1.37块。哎呀，这点钱能干啥呀？楼下便利店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现在居然能买下一张人脸。以前问人说，哎，你要脸吗？你这不是骂人吗？你什么意思？你这是？你现在再问人，哎，你要脸吗？哎，要脸不要脸不？不要笑，有人又是这样问你，这可能是生意。最近呢，就有报道说呀，真的是离谱啊，离谱的像个段子啊。说有一个男演员前几天呢，收到了一条微信，男演员啊，内容是这样的，说做 AI 短剧缺人脸，500块钱签你1年，卖不卖脸？你换作是谁，这第一反应都是懵的。我这你这是，我就真想揍你了。这是我这五官，我的神态，我这独一无二的长相，我居然明码标价，你问我卖不卖，而且还500块钱，这么廉价。虽然说这个演员啊，当下他是没戏拍的，处于演艺失业状态，但是他还是直接拒绝了。理由特别简单，他怕某一天刷短剧，突然看见自己的脸，说着他从来没有说过的台词，演着他压根不知道的狗血剧情。以前我们总觉得呀 ，AI 换脸是网红明星才会遇到的麻烦，离普通人好像挺远的。哎呦，现在看来可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时代变化可是真快呀。AI 短剧行业内卷速度快到了超乎想象啊！现在市面上的无脑什么甜宠、古风复仇短剧，一天能量产几十部，一部短剧那配角群演动辄20-30人，那活人已经不是那个真人已经不够用了。原创 AI 脸呢，他又长得会有点千篇一律，那观众一眼就能看出，哎呦，好假好假。那之后呢，就会影响这个剧的点播率。为啥呢？看着很假很假，各位可能就会没有代入感，就不太会愿意看了。于是呢，制作方开始全网收敛。收敛，他可一点都没有收敛啊。我说的这个收敛是全网开始 到处去回收脸呢。路子分两种啊，胆子大的直接偷，胆子小一点的就走所谓的正规授权，也就是去买张脸。所以如果哪一天你的短信接到了这么一个信息，说问你卖不卖脸，还要不要脸，我刚才都劝过大家，你别急着生气，你这是生意，价格明码标价的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底价啊，500块啊，低于500咱理都不理他啊。但是你要想叫价到2000以上也很难成交，因为永久使用最高就1500，不限身份啊，在校大学生、小区广场舞阿姨、片场跑楼套的群演，还有小透明腰部演员都行，只要你愿意上传2-3张正面侧面的这脸这拍好的照片，签字拿钱，交易完成，听到了吧各位。哎呀，这还真有卖脸的啊，我这脸要不要了啊。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简直是神仙副业呀，这纯躺赚呢，脸还长在我脸上啊，可是我几张照片出去我就能赚钱了，不耽误我上班，也不耽误我拍戏，白拿几百块，何乐而不为。当然也有一部分演员坚决不卖，这两种心态啊没有谁对谁错。有一批人觉得呢，这脸等同于我的面子呀，是我的人格，我的尊严呢，是多少钱我都不能随便交易的呀。也有人觉得脸也是一种商品，能卖几个钱就卖几个钱吧，反正也没啥损失，何乐不为呢。各位，如果有人要你的脸，要买你的脸啊，不是买你的长相的使用权，你卖不卖呢？时代在变呢，在 AI 算法的眼里啊，人脸不是面孔啊，它只是一堆数据点位啊，眉眼间距啊，鼻梁弧度，脸部轮廓啊，拆分拆解录入数据库，算法随便拼接，那你的脸就能随时变成古装恶毒的丫鬟、现代拜金的路人、乡村配角甲乙丙。话是这么说的啊，那出卖自己的脸一年500块，那感觉还是有点怪。估摸着啊，很多人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关口。衣服可以买卖，零食可以买卖，劳务可以买卖，可人脸你真能这么随便吗？当然了，这个事情的关键呢，不是一年500块钱的低价，难道说一年5000就能随便卖脸吗？其实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啊，在于这个生意藏着很多坑。我举个例子啊，今年你的脸啊演了低成本的短剧，明年就能被拿去建模了，哎，演那个低俗的擦边剧，那个诈骗仿真视频啊，都能用啊，用途很多，甚至啊，于境外不知名平台上，你可能会频繁露脸，那可怎么办呢？到时候你想反悔，没用了，因为那时候你的脸已经全网流通，无障碍使用啊，你想维权太难了。目前呢，肖像定价体系彻底混乱，不像打工啊，有时候你是按工时来结算薪水，那不像专利有知识产权定价，人脸交易全凭资本随口定价呀，定价非常荒诞，维权更是无路可走，你连自己的脸被用在了哪里你都查不到，就讲白了吧，到时候你找脸你就找不着啊。那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出台的新规明确禁止未经许可使用自然人虚拟人脸，但是新规它只是起步，我也很坦诚地跟大家说，这个时候规则的制定远远跟不上混乱的市场，漏洞太多了，新业态一路狂飙，法治规则有点滞后，这就是当下人脸交易最大的隐患呐。老板忙着降本增效， AI 忙着批量造人，行业忙着收割流量，最后买单担风险的很可能是为了几百块钱出卖脸面的普通人，就是我们。最后人脸有价，人格无价，一句话总结完了，为了碎银几两卖掉独一无二的脸，这事儿得慎重啊。这正是 AI 短剧买人脸，500块钱买一年，卖或不卖都谨慎，可别冲动为小钱。这反向将军啊，这微信平台上有蒋壮发的信息，他说，哎呀国成啊，先别问我们，我想问问你卖不卖这个脸。 我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怕我这500块钱都卖不上。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3: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6: 边界。
3: 来，今儿跟大家说的关键词呢是边界。那企业家玩营销的边界，各位你觉得应该到哪个份上？最近呢，小米老板雷军现身武汉，在一家早餐店门前啊吃早餐，引来呢众人围观。当天呢，雷军蹲在这个街边啊吃热干面啊，这不是也没蹲着，有个小板凳。围观的群众很多啊，专业摄影设备都很多，多个机位进行拍摄。有一个小女孩呢，从他身后经过的时候就说：“吃个早饭还有这么多人拍照。”小孩路过的时候就是一句吐槽啊，一下子呢被对面那么多记录的手机给拍下来了。哎呦，这个迅速在各大平台就进行了传播，挂在热搜上都挂好几天了。为什么大人们对这种被长枪短炮包围的亲民秀见怪不怪了，反而是一个孩子一语道破天机呢？一句话，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早已经在泛滥的网络营销当中被潜移默化的规训了。我们看多了名人亲民出镜、品牌造势进行打卡，就默认了这种流程化的摆拍，看破也不说破。可小孩子眼里啊没有套路，他只有最简单的对错，吃饭就吃饭呗，没必要这大动干戈，还弄这么多人在这拍啥呀？你以为别人和咱们一样吗？街边蹲着吃粉吃面，其实人家的目的啊并不是吃粉吃面，而是拍照传播。街边吃面，只听咔嚓咔嚓一片，真是营销如戏都靠演技。喜欢飙演技的除了名人，有些消费者也一样。比如说买了别人的东西，吃过或者用过之后告诉店家你的商品有问题，你快给我退钱。我这根据央视的报道啊，生鲜电商已经成为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了。甚至有消费者呀，签收食用完毕之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关键是那电商平台呀，很没有边界感，他们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呢无可奈何，维权成本也

0: 非常高。说实话啊，消费者维权理所应当，收到坏果缺斤少两，合理退款完全没问题。但你吃完造假，恶意薅羊毛，这已经不是维权了，你这是妥妥的诈骗呢。恕我直言，就这个事儿的始作俑者就是电商平台，他们盲目取悦消费者，成本却得由商家来承担。有人估计啊，要说了，那有本事你别去平台卖啊。问题就在这儿啊，电商平台个个的都做的现在都已经成垄断行业了一样，人家有话语权了。一个小店的店主怎么能跟电商平台去掰手腕呢？他不到那个上面去开店，他怎么过活呀？怎么维持自己的生计呀？到饭店吃饭，看到不文明的行为，要不要制止？制止的时候的这个边界又在哪儿？话说在上海一家餐厅啊，李先生带着怀孕的妻子在外边吃饭，看到邻座一名男子呢抽烟，李先生就好心两次轻声劝阻，没想到直接吵起来了。后来对方更是直接动手，一把掐住李先生的脖子，还重拳砸在他胸口。而打人者的理由更是离谱至极，嫌李先生说话声音大了，自己面子挂不住。后来警方判定李先生胸口软组织挫伤面积很小，没到轻微伤标准，认定打人情节较轻，最终只罚了施暴者500块钱。虽说这个处罚是合法的，可是还是有不小的争议。为啥？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件事的争议不在法条，而在情理。你看，施暴者本身在公共场所违规抽烟在先，一言不合暴力打人在后，主观恶意十足啊，闹事成本却极低啊，500块钱这事儿就了了，500块钱都能买张脸了，我都不能给他买个教训。报道说了，李先生不服处罚，已经准备申请行政复议，还要起诉维权。要我说呀，执法不能只看伤口轻重，还得看后果，还得看影响。这眼看着呀就要放暑假了，学生暑假实习的边界在哪儿啊？最近呢，河南多所中专官宣不组织也不建议学生打寒暑假工。这个事情一出啊，争论可不少。说实话啊，学校的小心思特别好懂，现在寒暑假工那坑太多了，黑心中介也不少，甚至还有学生被骗卷入刷单诈骗。中专学生啊，年纪比较小，社会经验几乎为零，很容易踩坑。所以呢，学校就建议全体学生不要去暑期实习。学校啊，看着是好心吧，对不对？可是这好心似乎没啥意义。很多学生啊，打工不是贪玩，要么呢是想自己赚点生活费补贴家用，要么呢是提前体验社会，刚需摆在前面。学校动动嘴巴来个建议，你说这能解决啥问题啊？再说了，打工从来不是洪水猛兽，也没必要全盘禁止。与其发建议，你不如放假前呢组织一次暑假工安全宣讲，告诉学生们常见的骗局有哪些，合同到底该怎么签，工资被拖欠了又该去找谁。孩子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方面的指导啊，他们不需要一刀切的要求或建议，因为转眼之间就那么一两年，孩子总要走入社会的，他不能总是在建议当中被保护，他应该是在被关心当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停车呀，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让不少车主啊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延长免费停车时长，还推行了精准的按分钟计费。很多车主反馈啊，对临时停车办事十分友好。这其实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智慧停车的技术能力

院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的游戏。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认定平台构成帮助侵权，判赔30,000元。平台是看门人，这意味着什么呀？不是被动值守只等投诉上门，而是要主动巡查内容生态，精准识别侵权风险，第一时间把违规内容拦截在传播链路之外。30,000元的赔偿金额对平台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这份判决还是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平台你是有责任的。多地高考成绩啊，将在近期公布，志愿填报成为了很多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家长有痛点，市场就有生意，一些培训机构推出了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然而在黑猫投诉上，有针对志愿填报投诉的相关诉案非常多，多位考生啊反映说，花费了大几千甚至几万元，没有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也没有实质意义。你看这事儿弄的。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啊，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最基本的信息搜索，建议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是自己擅长什么、自己的分数等等多方因素，考虑一个最现实的选择。不要想着花几千甚至上万了就能把这个工作呀完全甩给别人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郭晨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一首《爱得比较深》是陈淑桦带来的。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这里是音乐旅途，很高兴跟你一起踏上美妙的音乐之路。我们都有过青春，都有过羞涩和懵懂，而那些曾经的纯情岁月，你是否还依稀的记得？今天送出的一组纯情歌曲，也让这些歌曲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看着你的脸，指尖在空气中画画，重复是你的轮廓，清凉的体验透进了指甲，眼神里谁在说话，微笑在传达，眉梢眼角在回答。一首光看起来就已经让人嘴角上扬的歌词，听起来就更加的让人幸福了。你听，新感觉，金海心唱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孟庭苇的嗓音细腻婉转，纯净透明，那种清新柔美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很多人的心。你听她的这首《往事》唱的是那么动情，浓浓的感情当中呢，带有一点心酸。

这首无印良品的《身边》让人听了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伴着欢快的节奏，少男少女们的欢乐初恋情怀又重现眼前了。一首饱含青春心情的作品，你来聆听。

听刘若英的歌呢，总是有一种一面倾听一面交换安慰的心情，就好像是在阅读自己的某一段心情的痕迹。下面带给你的是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刘若英和黄韵玲共同演绎的，依旧是波澜不惊的旋律，你来静静的感受。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继续和春晓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温纯的歌者，清纯的声线，也唱醒了所有纯情的记忆。今天用纯情风格的歌曲来贯穿我们的听觉享受，这首歌呢就叫《纯情歌》，齐秦带来。

他的歌里没有欲死欲活，总有淡淡的流淌，有一种情绪慢慢沁入人心的感觉。听完他的音乐，你会有一种没有流一滴眼泪，却像是哭过了一整夜的感觉。痴痴地等蔡琴唱来。

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这首《收藏》，萧敬腾用纯情的演绎方式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一首梁咏琪的老歌《天使与海豚》，歌词和旋律呢都有着一丝淡淡的忧伤，梁咏琪诠释得很感人。这首歌曲呢很适合一个人在心境平静的时候听。

这首《幸福的力量》是 Olivia 和张信哲共同编制的浪漫对唱歌，整首歌曲呢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诉说着即使再忙碌的生活，在孤独的夜晚，只要有爱的勇气，恋人们就可以获得幸福的力量。下面呢，就在他们自然而温暖的唱腔当中感受幸福。

和好音乐相伴，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到了音乐旅途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送上的是一首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

0: 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3: 大家好，我是小喵。
2: 哎，但我必须先让那个自首一下
3: 啊，
2: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3: 为啥？
2: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3: 没有性价比。
2: 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叫做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3: 对，
2: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3: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2: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3: 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2: 对，
3: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2: 对，
3: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2: 咬咬牙。
3: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2: 对，
3: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2: 就是像小喵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3: 选择性很大，
2: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3: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2: 对，
3: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2: 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3: 这样的视频。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2: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6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然后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左右，然后从12月到来年的5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3: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2: 对，
3: 雨季是淡季。
2: 是，
3: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 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因为我比较怕晒，我那成天24小时

0: 小时也不能是二十四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1: 确实，
0: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1: 是，
0: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就不影响你去玩。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1: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或者滑翔伞啊，
0: 还是要
1: 注意
0: 天气，对不对？
1: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四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0: 你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1: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一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0: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
1: 后带着雨就知道我躲一会儿
0: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1: 是的，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0: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1: 只是很晒，
0: 就是晒。
1: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0: 三分之一。是，
1: 对，
0: 是。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1: 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6: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5: 去过好几个岛，
6: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5: 非常多，
6: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到底选哪个好呢？
5: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6: 对，有各种环礁，对不
5: 对,
6: 对，
5: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6: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5: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6: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5: 分类吧。
6: 对，
5: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6: 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5: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6: 的
5: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6: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5: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6: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5: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

0: 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1: 比较老牌的
0: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1: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0: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1: 这么说可以吗？
0: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是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1: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0: 是。
1: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1: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0: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1: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0: 对，
1: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0: 一天不吃满三顿便都不行，
1: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0: 纯靠空运，
1: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0: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1: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
0: 全包
1: 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0: 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1: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十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0: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1: 是不是
0: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思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票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1: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0: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1: 高吗？
0: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就他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1: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0: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1: 一年工资差不多了，是不是？
0: 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万来算，所以也就怕。

0: 死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1: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0: 餐食
1: 的分类，还有就是
0: 水上活动，
1: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0: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1: 对，
0: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1: 还有一个小交通，
0: 对
1: 吧？
0: 是很大的。
1: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0: 对，
1: 基本上是分三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0: 对，
1: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0: 对，
1: 就是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

0: 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3: 同叔，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4: 煲汤啊？
3: 啊，
4: 可以。
3: 好嘞，买饭去。这是乌鸡是吧？啊，先买吧，老板，要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5: 好，可以。
3: 老板，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6: 早生，这是啥？枣，这是桂圆，枸杞。
3: 你都认识啊？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快快快快快快。
7: 同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4: 好，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7: 啊。
4: 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这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都有挑出来。不放在
7: 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4: 因为不挑出来，它都是被串味，这个味的没那么鲜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是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搅和，搅和我们先要，把它的腥味，把血腥味去掉。
7: 哎呦。洗出来好多这个血水啊。这跟刚才比
4: 血清了，已经
7: 血清了是吧？
4: 放姜啊，
7: 姜
4: 把姜放里面啊。这干嘛？
7: 姜水炖鸡。
4: 不行不行不行，也用海水，用海水
7: 还要用热水啊。
4: 对，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肉会发柴。
7: 好嘞。
4: 好，
7: 枸杞为什么不放？
4: 枸杞最后来放，因为现在放在里面它会煮烂了。
7: 如果要是我们用那个鲜的山药来，
4: 那就不疼了，那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7: 就直接炖就可以了。
4: 对，
7: 好。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啊？
4: 放个小时以上，再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7: 出锅了。
3: 哎呦，
7: 哇，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同桌，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4: 冬天先去天气寒冷的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党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它那个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子。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一个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1: 食材简单不贵，买一只乌鸡能做3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

0: 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随着气温升高，日晒增强，你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吗？发红、脱屑、瘙痒，一晒就疼，是过敏了还是屏障受损？敏感肌有很多种，别人用的神药对你管用吗？皮肤的脱屑、瘙痒、光敏，同样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问题。入夏之后，皮肤迎来新一轮挑战，如何打赢皮肤保卫战？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让皮肤安然度夏。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让我们的皮肤安然入夏。我们也来看一看听众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我看到呢，有听众朋友提醒大家说，日光紫外线如果出现了过敏性皮炎，凡是暴露的部位都有皮疹，防晒一定要做，然后呢，晒后出现了红斑和皮疹，也提示可能是我们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的情况。然后还有1528说，听主任讲了，皮肤屏障受损之后，皮肤是需要一定时间来修复的，医美和化妆品不能频繁使用，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让它变得更加敏感，一定要修复时间1个月左右。如果皮肤受损了，过敏了，就让它慢慢的修复，给它一个时间。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这个皮肤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在临床上的表现到底有什么呀？李主任
4: 啊，很抱歉啊，刚才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然后是这样的，就一般吃了这种光过敏的这种食物或者药物之后呢，再晒了太阳，它可以有轻有重。那轻的话，可能就是在曝光的部位会出现这种红斑呀、肿胀呀、瘙痒；再严重的话，局部可能会出现水泡啊，甚至于疼痛，它都有这种就是光过敏的这种表现。
3: 这些都是有可能在皮肤当中出现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4: 是的，
3: 但是这个光敏，我特别想知道，如果比如说到了晚上，它是自行症状就会消退，还是有可能它会持续？
4: 如果是比较轻的，它是会自行消退的，但是如果中度以上的，它可能需要这个药物来干预。
3: 哦，就是到了晚上，我不晒紫外线了，它也依然会存在我们的皮肤之上。
4: 对，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3: 所以说用了这些光敏的药物啊、食物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个当然就包括了我们说物理防晒，或者是我们涂抹一些这个防晒霜，这种化学制剂，这些都可以有效的起到防晒的效果。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关于皮肤的问题，我看到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估计有很多这个爱美的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如果皮肤出现了发红和长痘的情况，是在排毒吗？这个我也是特别好奇，因为有一些这个什么美容液就会宣传说用了这个产品之后皮肤起痘了，然后呢皮肤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渗液的情况、发红的情况，它都会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表现，这是你的皮肤在排毒，它只有把皮肤当中的这些垃圾排出去之后，皮肤才能够光滑细嫩。咱先说说皮肤有排毒这一说法吗？李主任，
4: 没有。这
3: 不管它的话，21天或者是1个月之后，它依然有可能继续我们维持之前这种受损的情况。
4: 要根据它的受损的严重程度，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啊，那一般情况下一个周期基本上就能恢复。如果是中度以上甚至重度的话，那时间就会比较长，那可能都是3到6个月，甚至于说更长的时间。
3: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告诉大家的21到28天是皮肤的一个代谢周期，那一个周期咱就能把皮肤修好。
4: 是的，要根据它的严重程度。
3: 有的可能需要3到6个月。
4: 对，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比如说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长期抹了激素，屏障受损比较严重，那它不可能在一个周期就能修复。
3: 这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大家得有点耐心。还有朋友在问说，纯植物或者是纯天然的护肤品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就比较安全？但是他说自己啊，在家里种了芦荟，然后呢经常用鲜芦荟的芦荟胶来敷脸，感觉皮肤还是挺水嫩的。但是芦荟这事儿吧，我真的是见过很多的这个患者，就是用了芦荟之后去皮肤科，医生说你这是芦荟引起的过敏。我也想问问李主任，这个纯天然啊、纯植物的这种护肤品，其实是现在非常潮流的这样的一个宣传语，也有很多打着纯天然、纯植物的卖的特别的贵，这个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一定是好事儿吗？
4: 纯天然从理论上来说它确实是好事，但是吧、哦、每个人他有他自己各种个体这种体质差异，
3: 嗯，
4: 其实说白了就是遗传背景的差异。那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芦荟，大多数人可能用了芦荟，哎，效果确实

0: 挺好。
1: 嗯，
0: 但是临床上确实有个别人他就是对芦荟过敏
1: 啊，
0: 那你用完以后他就会加重他的症状
1: 啊，
0: 啊他反而不会就说起到这种啊美白啊这种修复屏障的这种作用，
1: 嗯，
0: 他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皮肤这种损伤。所以说我们在用一个新东西的时候，虽然说纯天然好，但是呢最好还是要先试用一下，在人体的这种特殊位置少量的涂抹，比如说在耳后，因为它的皮肤比较薄嫩，你可以涂抹啊一点，观察个两到三天，如果它不过敏那可以行。一般情况急性过敏就两到三天它就会表现出来。啊，如果是我们直接新的东西直接就上脸的话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而且我记得我之前还看过有这个医生来科普说，这个芦荟啊，如果你是把家里种的芦荟直接切下来然后用这个芦荟胶涂脸的话，其实对于皮肤来说可能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里面还有一些生物碱，其实我们的皮肤有可能就是一个自己不太耐受。他说有很多这个植物这个芦荟胶它是经过提纯的，是经过处理，把一些对于我们皮肤刺激性比较大的物质去剔除掉之后你再涂抹，对于我们的皮肤才是一个镇静的效果。
0: 是的，你说的是非常正确。就是现在很多其实这种化妆品的话，它确实是需要就类似于去除一些杂质或者有害的一些东西
1: 啊，
0: 这样会更好。纯天然的大家都觉得好，实际上不见得一定都好。
1: 嗯，因为这个植物的成分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里面有对皮肤好的也有刺激皮肤的。
0: 啊，是的。
1: 对，如果咱们都用在脸上的话，那可能这个时候刺激皮肤的在我们的脸上积累的一定量，对于我们的皮肤也造成一种损害。
0: 是的，
1: 嗯，不是说随便自己种了就可以随便往脸上抹。但是刚才李主任也特别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用不管是新的护肤品也好，还是这种植物的护肤也好，先在耳后不明显的位置先试一下。
0: 是的，
1: 涂抹之后看看两天三天它没有什么严重的过敏反应，咱们再继续使用。
0: 是的，是的。
1: 嗯，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黄瓜敷脸，他说他为什么用完了之后脸越来越干了，这是为啥？哎呦，这黄瓜片敷脸也是特别流行。
0: 是的，就是你正常情况人的脸你就湿敷完了以后，
1: 它是补水的嘛，因为这黄瓜片也是湿的嘛。
0: 是的，但是你这个湿的以后，就是你黄瓜片敷完以后，你把黄瓜片揭掉以后，它再接受这种风，就是这种自然这个风的整个吹完以后，它的水分实际上会很快的丢失，皮肤就会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实际上用完以后把脸清洁完再用点保湿的是最好。
1: 哦，也就是黄瓜片你不能光敷了黄瓜片，
0: 对，
1: 这个护肤就结束。用完之后我们的皮肤确确实实能够从湿润的这个植物当中吸取一些水分。
0: 是的。
1: 但是弄完了之后咱得用油脂把这个水分封在我们的皮肤里才行。
0: 保护住锁住，这是最关键的。
1: 哦，所以别光用黄瓜片、黄瓜片用没问题，但是用完了之后洗完脸咱们再用一些护肤的产品让这个水分保持在我们的皮肤之内。
0: 对。是的，
1: 嗯，但是这黄瓜也是，有的朋友黄瓜也过敏，所以说也得试用一下。
0: 所以说这也是纯天然的，对吧？所以就是天然的东西就不见得就一定好。
1: 嗯，而且这个说到了黄瓜我也提醒一下，还有很多朋友用柠檬，因为柠檬的维 C 含量我们都知道特别的高，很多爱美的想美白的朋友说，哎呦，那我用这个柠檬来敷脸。但其实柠檬好像它的这个酸碱度是对于我们皮肤来说一个强刺激，不是推荐大家用柠檬直接敷脸。
0: 因为柠檬里边它就是含有柠檬酸，它有时候可能柠檬酸它是酸嘛，酸的话相当于你变相的给脸刷酸了一样。
1: 嗯，
0: 而且柠檬还是一种光敏性的水果，
1: 哦，
0: 如果我们敷完以后它吸收了再照了这个再进行日晒它更容易过敏，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一定要谨慎。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吉星高照这个朋友说自己晒完太阳或者是特别热的时候，手指头会起好多小水泡，有一点疼，但是过几天就退皮了，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汗疱疹的表现吗？
2: 是的，这个就是汗疱疹。汗疱疹的话一般就是在这种春夏或者夏秋季，这种天气相对比较炎热或者换季的时候，它的这种汗液不能够正常排泄出来，在局部然后形成了水泡。
1: 那这个需要治吗？还是说过了夏天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2: 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就是瘙痒不明显，对个人的这种工作生活不产生影响啊，那一般情况可以不治，它会自愈。但确实有一些汗疱疹是会比较严重，他的手指上能长很多个水泡，剧烈的瘙痒
1: 啊。而且这个朋友都有脱皮的这个情况了，
2: 他到脱皮这一步的话就
1: 基本上好了，
2: 就非常好了。对，但是这个症状严重的时候，往往就是水泡很多。特别的瘙痒，有些人吃上抗过敏药效果就仍然不是很理想，这种
1: 就是瘙痒难耐，然后呢又有这个水泡出现。
2: 是的，
1: 那就是用一些外用的，比如说这种含激素类的药膏，它迅速的止痒或者是水泡消退吗？
2: 是的，这时候还是需要的，甚至于还需要用一些这种消炎止痒的中药的这种洗剂进行泡，这样的话促进它的水泡快速的消退。
1: 就是有一些治疗的方法。
2: 对，
1: 您看看您的这个严重程度，如果确实比较严重的话，找皮肤科，医生会给你开一些外用的这个药膏或者是中药的这种洗剂，
2: 对对对，
1: 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还有这个朋友在说上了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的皮肤从油皮变成了干皮，说现在就感觉涂一个乳液呀就不太行了，必须要用油才能够让脸感觉舒服一点，没有紧绷的感觉。但是想问问您是为什么？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满脸起青春痘，绝对是大油皮。这个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的皮肤也会改变吗？从油皮变成干皮？
2: 是的，就是。

0: 些含油量更高的，
1: 对，含水量或者含油量更高的，然后还有自身就是这种保湿的频率可能也要高一些。那以往它油皮的时候可能它就不需要擦润肤保湿的
0: 啊，
1: 那你现在已经干皮了，那你可能要根据情况一周两到三次，甚至于说更高的频率
0: 哦。
1: 而且的话还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在清洁，就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也不要洗得太频繁
0: 哦，或者是洗的时候，你就别用那个什么洗面奶呀、
1: 啊、
0: 沐浴液呀、
1: 啊，是的，是的，
0: 这些能够很强力清除我们皮肤油脂的这个，咱们尽量少用一些。
1: 是的，这样的话，皮肤屏障它会受损，然后缩水能力就会下降，就会就是越来越干燥。
0: 嗯，而且水温你也别太高，有的朋友喜欢洗这个热水澡，水温高的话，其实也会更多的带走我们皮肤的油脂。
1: 是的。
0: 嗯，
1: 主持人说的非常有道理。
0: 好，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护肤的小技巧。对于这个从油皮变成干皮的朋友，您可以试试先从把护肤品进行一下调换，原来用的是乳液的话，现在您就换成乳霜，相对来说油脂含量更高一些的。还有就是洗脸的这个白天，比如说咱早上起来如果不是特别脏的话，别用洗面奶了，用清水洗一洗，
1: 清水洗一遍，对，
0: 别用太高的这个水温，这些都是一些能够让您改善皮肤特别干特别紧的一些小方法。我们真的是想说男女老少防晒这件事儿都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因为很多的这个男性朋友觉得哎呀不太在意，黑点黑点吧没关系，但是防晒这事儿不光是防晒黑，更多的是防晒老，或者是让我们的皮肤防晒伤，是这样吗？
1: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防晒，因为紫外线它除了这种皮肤对皮肤这种损伤之外，它会导致光老化。
0: 嗯，
1: 光老化就是皮肤上会长斑，
0: 嗯，
1: 甚至于说会长一些恶性的这个肿瘤，也是有可能的。
0: 嗯，什么皮肤癌不就和这个紫外线
1: 有关系，
0: 过度的照射有关吗？
1: 是的，
0: 所以说防晒男女老少其实都需要做，而且现在也有很多针对比如说小宝宝孩子们的这种婴幼儿的防晒，相对来说可能它的成分更简单一些，通过这种物理的防晒剂、
1: 嗯、
0: 减少对于皮肤的刺激，其实他们也是需要防晒的。
1: 需要的，是的，因为小孩的皮肤应该说它更薄内，
0: 更娇嫩一些，
1: 它还并没有完全这个就是像成人一样这种更加的这种结实啊、
0: 嗯，
1: 更加的这种健康，所以他们也是需要防晒。
0: 嗯，当然了，不光是涂抹防晒霜这一种防晒方法，其实最好的防晒，这个医生都说了，物理防晒，您把这个自己捂严实了，戴着防晒帽，穿着长袖长裤，这种防晒比涂多少防晒霜可能效果都好。
1: 是，这就是所谓的硬防晒。
0: 对，这种防晒我们可以其实辅助一下。咱们一些面部涂抹一些防晒霜，像皮肤裸露的部位咱穿个防晒衣，然后呢戴个遮阳帽，戴个太阳镜，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防晒，对于我们的皮肤其实都是一种保护。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朋友在问美白的事儿，说这个一白遮三丑，想问问医生有没有安全又健康的美白方式，而且还说了他想要立竿见影。哎呦，这要求挺高，有这样的方法吗？
1: 这个确实没有啊，而且说实话，如果去你碰到这样的东西，那么你一定要警惕了。这个里边可能含有这种重金属或者糖皮质激素这种稳定的成分。
0: 啊，
1: 用的刚开始用可能会觉得呀，效果确实非常好，但是呢，时间长了，它其实就像一个慢性毒药一样。
0: 嗯，
1: 那你时间长，你会中毒会越来越深，
0: 就是
1: 眼
0: 阵止渴。
1: 眼阵止渴，你说的太对了，这个词儿。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很多的朋友用一些护肤品，觉得用的时候效果的特别好，哎，脸确确实实白的也特别的快。但是很多朋友一停用这个护肤品，发现皮肤哎呦开始起斑了，开始起各种各样的情况了。这有可能就是它里面违规的添加了一些重金属的这种成分，
1: 对，或者说添加了糖皮质激素的成分，
0: 嗯，
1: 产生依赖了。
0: 嗯，所以说美白，咱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它没有捷径，没有说涂抹某一个产品立竿见影它就能白这件事儿。
1: 是的，如果有这种情况，那绝对是要当心警惕。
0: 那想美白的朋友该怎么做呀，李主任？
1: 就像刚才说了，一方面呢做好防晒，另外的话那就到医疗机构来，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一些医美的项目。
0: 哦，有一些医美项目可以帮助黑色素的代谢，能够让我们美白。
1: 是的，你就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你脸上确实有斑，那咱比如说有个这种类似于这种老年斑啊，就是平的这种水溢性角化，那可以打皮秒激光。
0: 嗯，
1: 打完以后呢，哎，它局部就确实它的颜色就会浅了很多。当然，可能有些医美项目，比如光子嫩肤，
0: 嗯，
1: 打完以后这个肤质呀、就会比较亮，你感觉上它就会白很多。
0: 嗯，
1: 啊，就这些项目其实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健康、比较科学。
0: 但是这些项目也提醒大家是有皮损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皮肤的这种修护工作。像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李主任提示的，弄完了之后注意我们的保湿，注意一些修复，
1: 是的，
0: 这些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受损了之后快速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1: 是的，
0: 因为一度的追求白这件事儿啊，我们首先告诉大家，这个审美 我们不推荐大家。虽然现在

0: 爱然很多的朋友说的一白遮三丑，但其实皮肤的颜色我们要接受多种多样的，健康的皮肤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美的表现，不一定非得白才是美。
1: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健康皮肤这是最主要的。那有些那个黑人的皮肤它是黑，那它也很漂亮啊。
0: 嗯，非常的紧致，
1: 很紧致，然后呢就是比较亮，给人感觉一看，哎，这个人就是给人感觉说气质特别好，实际上就是他的肤质特别好，主要是肤质问题。
0: 好，哦，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美白的问题，说补充维 C 是不是能够起到美白的效果？因为有很多的护肤品宣传，比如说里面的维 C 含量。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看看市面上的饮料柜台，其中有90%的位置呢都是甜饮料。那这样的甜饮料呢，味道甘甜，口感清凉。可是营养师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呢？那针对这个话题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说到甜饮料哈，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这个甜饮料不是很健康，但是身边仍然有很多人喜欢喝甜饮料。
15: 太多了，好多人觉着吃饭的时候没有饮料就没法吃。
14: 对，
15: 好像无饮料不欢那感觉，什么都不香。
14: 我就认识我同龄的一个女孩子哈，就是她吃饭她要个盒饭她也一定要配
15: 一
14: 瓶可乐
15: 啊。对，她还觉着我们奇怪，如果吃饭的时候不吃点饮料怎么能觉着饭好吃呢？
14: 嗯，
15: 这个问题特别的严重。
14: 嗯，
15: 我到过很多地儿，我就会能，只要是飞机，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小的配饮料的小箱子，飞机是不能上的。
14: 嗯，
15: 为什么呀？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香精，它会给必须托运。
14: 嗯，
15: 这个饮料里边有20-30个就是对应的小的调味的料，分分钟时间短极了，可能我说一分钟有点夸张，也不会说2-3分钟的时间，特别短就可以配出一杯一瓶吧。如果我让你更逼真一点，我会带一个可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配完了以后有条件在冰箱里头冰几分钟，拿出来再喝， 还没有谁说它的口感比外边的饮料差多少，
12: 化学
15: 完全是
12: 调配出来的，
15: 兑出来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真假假
12: 的，
15: 比如说橘子没有一丝的，草莓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有的老师可能动手能力比我更强一点哈，拿那个小箱子居然都能配出来果冻
12: 哦，
15: 奶茶
12: 就完全是化学东西配出来的。
15: 我说的，我们现在先不说市面上
12: 啊，
15: 就是我说的这个箱子，就一个小的很精巧的很精致配出来，一点纯天然的东西都没有，从口感上，从你的甜度特别适口，而且我们不用糖
12: 哦，
15: 因为埃塞蜜像什么阿斯巴甜，它的甜度是蔗糖的好几百上百倍二百倍
12: 啊、
15: 哦！我干嘛去浪费钱买那糖，我就给你用那个
12: 甜味剂
15: 小的东西点一点点放到里边，你就会觉得很甜，颜色还特别正、哦、嗯，为什么说特别正啊，其实我这正是打引号的，真正的水果榨成汁儿是没有特正的，
12: 嗯，
15: 它不会说像你看见外边橘子那种晶莹啊，特别那种黄啊、
12: 嗯，
15: 就像我们说的，平常我们就说橘黄，
12: 嗯，它很饱和哈，
15: 哎，特别漂亮。问题是它里边还是有些，起码香精得有吧，色素，你要看见那标签，这个亮那个亮蓝呐、啊，那个红啊，日落红啊、
12: 嗯、
15: 什么的这些，
12: 日落黄。嗯，
15: 日落黄饮料上会有的。
12: 嗯，
15: 现在好在就是必须标注。
12: 嗯，
15: 那天我是平常真的不怎么喝饮料，我那天是为了上课，我就去买了一瓶饮料，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来念那标签儿。
12: 嗯，
15: 后来念完了以后，他们也是，这批学员是我们的厨师朋友，他平常不是特别喝，我发现厨师朋友还不是特别爱喝。
12: 嗯，
15: 那就他们觉着挺辛苦的，
12: 煎炒烹炸之后
15: 他
12: 要、哎、
15: 他愿意喝茶。
12: 嗯，
15: 我
12: 喝茶缓一会儿，
15: 可能跟他们经常品尝那种吃的算比我们口可能高一点，
12: 嗯，
15: 跟他吃的好也有点关系吧。反正他对饮料还一般、
12: 嗯、
15: 后来我说你让他们念念那个标签，我们的好多那些学员是念不下来的，
12: 因为那些
15: 名字跟文化没关系，
12: 很晦涩，
15: 很
12: 而且很陌生，
15: 就是你念的时候特不上口，
12: 嗯，就
15: 很
12: 字儿你恨不得都不认识，
15: 别扭。对，后来他说我这样吧，说老师，我可能就是前边水，第一没问题，顶多可能有点白糖，
12: 嗯，
15: 然后呢好一点的，不，我们也不排除有的厂家会生产100%的果汁、
12: 嗯、
15: 这单说啊，那个我们不说，我们今天就说饮料，我们不那个。再往后他就会觉着算了吧，别当着那么多同学再露怯了、
12: 嗯、
15: 真的都是化学的，就前几项可以是熟悉的、
12: 哦、
15: 后边就一串，甚至我们的标签排到了四排
12: 哦，
15: 你想四排你就念一排明白，剩下你都不明白，那它不是化学的东西又
12: 才怪，
15: 又才怪呢。
12: 嗯
15: 嗯，可是呢又不能一棒子就说打死，这就是不能当毒药也不能当毒水，
12: 对，
15: 它里边所有添加的东西它底下会有一个标签标注，
12: 嗯，
15: 所有的添加的，就是它可能不会细到每个东西添加多少量，但是它所有添加的东西一旦抽查的话都会在国家允许添加剂的范畴之内、
12: 哦、
15: 这可以保证，要不然它这企业立不住，更不可能说年产多少在全国都，
12: 我这是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15: 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偶尔喝一瓶，
12: 嗯，
15: 也不要纠结，问题不大，就是大家聚会啊用它作为一个调节气氛或怎么着，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基本的点，针对的人就是太爱喝了，
12: 嗯，
15: 常喝麻烦了，
12: 就常年的喝，
15: 嗯，
12: 你看着他这手里总是提了这一瓶，
15: 离不开，
12: 红的黄的哈，
15: 嗯
12: 嗯，就当水喝，
15: 当水喝。我们今天的第一点是绝对不赞成喝这个甜饮料，
12: 嗯，
15: 这是100%的。第二就是说这个习惯在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家里有孩子喝饮料，在改的过程当中一定家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极难，我真的我真的有这个，就是有这个体会，就家里说、
12: 嗯、
15: 一个4-5岁的小女孩，我们再去讲课，特别小的小女孩，她就是吃那酸酸甜甜的，咱不说什么品牌，正经的牛奶酸奶都不认。后来她爸爸就开始的时候觉得是好事儿呢，可能也不太接触这些知识， 把所有的小瓶罐都留起来了，放在他们家的阳台。
12: 嗯，
15: 其结果就是蛇皮袋好几袋都是这个瓶儿
12: 啊，就天天喝，
15: 天天喝，就是当水当奶都是他，水也是他，奶也是他。最后他就觉得自己这宝宝洗头的时候有点，几岁的小女孩，他觉得有点掉头发那感觉，
12: 脱发
15: 啊。后来他说问我们随去的医院的专家，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后来那专家说的两点，我觉得挺靠谱的。第一个就是，不能确定这孩子就是单纯一方面的或者营养不良怎么着导致的。第二，这个责任只归咎于家长，不赖孩子也不赖厂家。
12: 嗯，
15: 厂家没有要求你每天去喝三瓶汤，孩子不懂，如果你不给他买的话，几岁的女孩她是不会认这个东西的。所以说那专家说的解决办法只有从家长这动手。
12: 嗯，
15: 然后一定要现在就开始控制。后来他一说那个自己家挤蛇皮袋的那个小瓶，那在场好多听众啊就觉得特别，对这个家长觉得挺可恶的。
12: 嗯，
15: 说你留他干嘛，你是在显示自己给他吃了这么多东西，那么点的小孩的那个小胃口就那么大，每天灌几瓶这个，就即便不是这个问题，他别的营养的东西吃的就特别特别少了。
12: 对，
15: 他影响食欲，
12: 嗯，
15: 影响正常的饮食的进食，那他营养不良，他可不头发又稀又少吗？又稀又少，再加掉几根，那不就觉得这女孩形象很不好了？
12: 对呀、
15: 啊。所以说，我觉得专家分析的有道理，一定要从家长那儿高度重视。
12: 嗯，其实我们不希望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这孩子都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再去改，你掰回来很难。
15: 很难。
12: 因为那种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吃。
15: 很好吃。嗯、
12: 而你一吃一些天然的食品的时候，饮料的时候，肯定可能不如他那么所谓的完美哈。
15: 对。
12: 你要降格以求的时候，很难很难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那我们就先说说为什么我们要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它虽然口感上清凉，味道很甘甜哈，但它不健康在哪儿呢？它有什么害处呢？
2: 其实我们先这样说吧，首先我们先说说，就是说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影响孩子的食欲，就影响大人的孩子的食欲，这是甜饮料的最大的就是问题所在。再有一个呢，就是对体内各个脏器有最好效果的就是应该说我们的温开水，是吧？你要是常年喝甜饮料的人，比如说是肾结石，他常喝甜饮料的，就跟这个跟不吃早点一样，对这个肾结石它有直接的关联的。就是常年喝甜饮料，
1: 就常年喝甜饮料有可能会导致肾结石。
2: 对，导致肾结石。有一个例子吧，一个年轻的白领，他就肾结石特别痛苦，做了碎石的手术，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只喝甜饮料不喝水。就肾结石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草酸钾、草酸钙，就像我们听着导致结石，但是其实它跟甜饮料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我们要补充水，就要补充特别纯粹的这种是最好的，什么都不加。为什么说早晨第一杯就是开水，温开水，连蜂蜜都不要？其实你常年喝甜饮料，对这种肾脏这种脏器
1: 负担
2: 啊、对它是有压力的，不如是说纯粹的就是水。当然纯水里边它可能有一些矿物质，那些问题都不大不要额外给它增加负担。第二，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好多小孩肥胖也是因为喝甜饮料比较多，是吧？它的糖分在里边呀，热量也不低。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甜味素哈，它也会造成肥胖吗？我们不是没有摄入糖吗？如果
2: 它那个倒不至于造成。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甜味素里边还比较靠谱的吧，但是我觉得问题是它不太愿意给你加，它成本不低，就是木糖醇。木糖醇的甜度比我们吃的白糖啊、蔗糖稍微低一点，就没有那么甜。它的热量要比我们白糖低一半。就仅为它的60左右，所以它热量特别低。甜味剂里边对糖尿病人或者什么来说，木糖醇是比较好的。
1: 那这木糖醇是哪儿来的呢？打哪儿提炼出来的呀？
2: 就是木糖醇我们说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是吧？其实它广泛的存在于这些蔬菜水果当中，它还是说和蔗糖相似，和我们吃的这些蔗糖有近似的东西。但是这个在体内它有一点好处，它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不需要胰岛素，它在体内的新陈代谢，如果不用胰岛素的参与的话，对糖尿病的朋友，那不就等于是木糖醇是他们还是比较可以用一些。为什么说
1: 生产企业不用
2: 安全，可是呢又不用呢，它成本高。你要买到超市里面买木糖醇的价格要比我们普通的蔗糖要高。要贵。
1: 所以说它添加这个成本就高了，
2: 成本高。订一个木糖醇的蛋糕比我们订普通的，它就搁白糖还不说什么安赛蜜那种甜味剂，比搁普通白糖的蛋糕都贵。贵的还不少呢。你要事先订。再有一个就是这木糖醇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的话也一定不要超量。就是即便糖尿病的朋友用，一天绝对不能高于50克，不能高于1两。因为它这个木糖醇不容易被胃酶分解，就直接进入肠道。这样进入肠道以后，它对肠道如果量大了一些，对肠道是有刺激的。好多人木糖醇用过多了，它会引起肠鸣啊，或者说胀气呀、这些，它有这方面的副作用。你只是把木糖醇当成一个甜味，就是甜味儿增味儿的或者调节口感的，不管是正常人还是这个糖尿病或血糖比较高的朋友，都是用一点就可以了。
1: 要适量哈。
2: 要一定要适量。
1: 那这个甜饮料还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2: 那我们说的最直接的哈，今天也是我们前面忽略了一个，就是小孩吃完了龋齿。这都不用，其实不说家长也知道。他就是用这些糖造成的。你记得有的口香糖说用了什么什么不可以造成龋齿，那它不用我们普通的白糖，用那些甜味剂。甜味剂哪天我们都可以专门为甜味剂做一期节目，你就知道了。不用白糖不会导致龋齿，但甜味剂本身有甜味剂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加糖的还是加甜味剂的，导致这个牙坏还是 几乎所有有孩子的家长都有这种体会。
1: 嗯，
2: 就有的小孩原来就晚上吃完甜饮料不刷牙，完了不漱口，那他慢慢的会对牙一个特别强的腐蚀。
1: 嗯，
2: 还有这种甜的过量的话，会导致我们人的这个骨质疏松。说骨质疏松跟这个甜饮料其实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哦，
2: 甜饮料也未必就是孩子喝，像我们刚才讲的三四十岁的拿着一瓶甜饮料的也大有人在。
1: 嗯，
2: 有一个这方面的，其实我们就是甜饮料跟糖尿病啊、痛风啊、肾结石啊或者肥胖，它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它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嗯，哦，总之甜饮料哈，就我觉得它是一种口感饮料，就带给你单纯的口感，喝着好喝。
2: 对，又一拿那个，尤其在冷藏或者冷冻啊冰了以后，我上次遇到一个那个妈妈，她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就是夏天几乎都在喝饮，但现在不喝了啊，她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
1: 嗯，
2: 她说以前在小学她每天会给她冰上雪碧也好啊，可乐也好啊，她觉得对这孩子进门就最大的关怀了。
1: 嗯，
2: 然后她说那这样可以吗，就是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男孩女孩也好，回来以后给他让他喝点茶什么的。结果他提到这个问题以后，居然我们底下的人都哄堂大笑，就我觉得特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就说那我以后我儿子要是回来以后小学，我就比如谁的让他回来以后说先给我沏杯茶，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
1: 大家觉得小孩喝茶不可思议，
2: 说这孩子有喝茶怎么那么可笑啊。其实你要想，一杯菊花茶或者一杯淡淡的绿茶，在三伏天回来喝一杯多舒服啊。
1: 嗯，
2: 对吧，不喝凉的，我们也甚至你可以给他放一点点冰糖在这个菊花茶里也没有问题，给他稍微让他室温的这个温度，他回来喝多舒服啊。
1: 嗯，
2: 结果没想到底下的听这个餐饮会的这些朋友就觉得很可笑。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孩子认识茶基本上都是上大学了。
1: 嗯，
2: 你琢磨
1: 好像
2: 我们也是那么过来的吧，
1: 好像家里人喝茶呢都是大人的事儿，
2: 都是甚至老人的事儿。
1: 嗯，
2: 那么孩子也导致他上了大学，就我们家小孩也是上大学觉得特别辛苦了，又还自己买点茶叶喝一喝。我说他又觉着认识太晚了，我觉着我们的孩子认识茶太晚了。
1: 嗯，
2: 有很多专家就是一直想说茶叶可不可以当成我们的国饮，其实挺好的吧，茶叶当成我们的国饮。结果就这个信息，就我听到现在就有快十年了，没有任何动静，
1: 就是
2: 没有响应，
1: 没有唤起大家的这个响应和呼应。嗯，
2: 没有。其实我们倒是觉着，饮料就是包括很多很多的饮料，实际上我们运动员有运动型的饮料，
1: 嗯，
2: 是吧？如果对于一个人他很虚弱或者低血糖的情况下，给他喝一点甜的饮料，可能还让他马上就缓解。
1: 对，
2: 这些东西都是食品，不是药品。
1: 嗯，
2: 对人的形成也是慢慢的一贯的，
1: 嗯，
2: 是吧？那你要是慢慢的一贯的是一个不好方面的影响，终究有一天你会体现他给你带来的问题。
1: 对，
2: 是吧？
1: 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哈，真的到了三四十岁还是爱喝甜饮料，他觉得没味儿的水喝不下去啊。
2: 嗯，
1: 很难下咽。然后我就分析这个原因啊，追根溯源，他说他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小孩嘛都爱吃甜的喝甜的，他想要甜水儿，他是由外婆带大的。
2: 嗯，
1: 那他外婆就给他的这个白水里加一勺白糖，就一直就这么长起来的。
2: 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我能理解到就是老人觉得对他好。
1: 嗯，
2: 是吧，
1: 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啊，孩子很高兴。
2: 嗯，我们出生的婴儿哈，小小的婴儿给他点一点点糖水，他那表情特轻松。
1: 嗯，
2: 给他点一点点苦水，哎呀他就咧嘴。
1: 嗯，
2: 这个喜欢不是后天的，后天是你加重了他外就是不好的方面发展是我们的。其实喜欢甜食是与生俱来的，
1: 对，
2: 没有人喜欢苦的。
1: 嗯，
2: 我们作为家长不是说不让他吃甜饮料就让他受苦，你可以完全可以在这当中变通一下， 比如鲜榨的果汁，
1: 嗯，
2: 也很好，榨完了就喝，有什么不可以的呀？那你要是榨一杯西瓜汁的话，肯定比外边那个红红的西瓜汁要成分要强多了吧？
1: 对，
2: 哎，家长可以让孩子吃一些用一些甜的水果来替代这些饮料，
1: 嗯
2: 啊，即便榨汁也可以。外面100%的纯正果汁，应该说在这些饮料当中，嗯，它的干物质啊占的成分比较高，有一定的。其实要说完全杜绝这种食品添加剂，包括饮料。

0: 不可能，
1: 也不太现实。这工业化的生产，你想想，我们除非完全都自己做，甚至有的朋友为了能完全回归自然，自己做那个豆腐。
0: 嗯，
1: 那你说现在酱油醋它里边也有防腐剂，就
0: 哦，
1: 是说必然的，它保持一个上架期，或者
0: 嗯，
1: 为了更多的人能食用到，这些倒不必纠结，所以害怕的要命。但是
0: 嗯，
1: 对于孩子来说，能不添加的尽量回归于天然吧。
0: 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5: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6: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李斯花边呢？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世界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具备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营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

0: 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实效，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于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滕树敬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 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将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协议已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英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

0: 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5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伟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 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骑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6: 救命！救命！
5: 儿子，儿子！
6: 老爸，老爸！
7: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5: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7: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5: 原来是一场梦啊。
8: 你们爷俩快点儿，要送儿子。 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9: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1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近日有演员收到微信说 AI 短剧要买他的人脸使用权，一年500块。 AI 短剧买脸狂欢，谁来给个人肖像权上锁呢？
3: 哎，这事儿有意思啊。买脸，这脸要不要还能买啊？咱先算一笔特别扎心的账啊，一年365天，500块钱买断你整张脸一年的使用权，这摊算下来每天1.37块。哎呀，这点钱能干啥呀？楼下便利店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现在居然能买下一张人脸。以前问人说，哎，你要脸吗？你这不是骂人吗？你什么意思？你这是？你现在再问人，哎，你要脸吗？哎，要脸不要脸不？不要笑，有人要是这样问你，这可能是生意。最近呢就有报道说呀，真的是离谱啊，离谱的像个段子啊。说有一个男演员前几天呢收到了一条微信，男演员啊，内容是这样的，说做 AI 短剧缺人脸，500块钱签你一年，卖不卖脸？你换作是谁，这第一反应都是懵的。我这你这是，我就真想揍你了。这是我这五官，我的神态，我这独一无二的长相，我居然明码标价，你问我卖不卖，而且还500块钱，这么廉价。虽然说这个演员啊，当下他是没戏拍的，处于演艺失业状态，但是他还是直接拒绝了。理由特别简单，他怕某一天刷短剧，突然看见自己的脸，说着他从来没有说过的台词，演着他压根不知道的狗血剧情。以前我们总觉得呀 ，AI 换脸是网红明星才会遇到的麻烦，离普通人好像挺远的。哎呦，现在看来可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时代变化可是真快呀。AI 短剧行业内卷速度快到了超乎想象啊！现在市面上的无脑什么甜宠、古风复仇短剧，一天能量产几十部，一部短剧那配角群演动辄20-30人，那活人已经不够啊，不不是那个真人已经不够用了。原创 AI 脸呢，它又长得会有点千篇一律，那观众一眼就能看出，哎呦，好假好假。那之后呢就会影响这个剧的点播率，为啥呢？看着很假很假，各位可能就会没有代入感，就不太会愿意看了。于是呢制作方开始全网收敛。收敛他可一点都没有收敛啊，我说的这个收敛是全网开始到处去回收脸呢。路子分两种啊，胆子大的直接偷，胆子小一点的就走所谓的正规授权，也就是去买张脸。所以如果哪一天你的短信接到了这么一个信息，说问你卖不卖脸，还要不要脸，我刚才都劝过大家，你别急着生气，你这是生意，价格明码标价的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底价啊，500块啊，低于500咱理都不理他啊。但是你要想叫价到2000以上也很难成交，因为永久使用最高就1500，不限身份啊，在校大学生、小区广场舞阿姨、片场跑楼套的群演，还有小透明腰部演员都行，只要你愿意上传2-3张正面侧面的这脸这拍好的照片，签字拿钱，交易完成。听到了吧各位？哎呀，这还真有卖脸的啊，我这脸要不要了啊。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简直是神仙副业呀，这纯躺赚呢，脸还长在我脸上啊，可是我几张照片出去我就能赚钱了，不耽误我上班，也不耽误我拍戏，白拿几百块，何乐而不为？当然也有一部分演员坚决不卖。这两种心态啊，没有谁对谁错。有一批人觉得呢，这脸等同于我的面子呀， 是我的人格，我的尊严呢，是多少钱我都不能随便交易的呀。也有人觉得脸也是一种商品，能卖几个钱就卖几个钱吧，反正也没啥损失，何乐不为呢？各位，如果有人要你的脸，要买你的脸啊，不不不不，是买你的长相的使用权，你卖不卖呢？时代在变呢，在 AI 算法的眼里啊，人脸不是面孔啊，它只是一堆数据点位啊，眉眼间距啊，鼻梁弧度，脸部轮廓啊，拆分拆解录入数据库，算法随便拼接，那你的脸就能随时变成古装恶毒的丫鬟，现代拜金的路人，乡村配角甲乙丙。话是这么说的啊，那出卖自己的脸一年500块，那感觉还是有点怪。估摸着啊，很多人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关口。衣服可以买卖，零食可以买卖，劳务可以买卖，可人脸你真能这么随便吗？当然了，这个事情的关键呢，不是一年500块钱的低价，难道说1年5000就能随便卖脸吗？其实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啊，在于这个生意藏着很多坑。我举个例子啊，今年你的脸啊演了低成本的短剧，明年就能被拿去建模了，哎，演那个低俗的擦边剧。那个诈骗仿真视频啊，都能用啊，用途很多，甚至啊于境外不知名平台上你可能会频繁露脸。那可怎么办呢？到时候你想反悔没用了，因为那时候你的脸已经全网流通，无障碍使用啊，你想维权太难了。目前呢，肖像定价体系彻底混乱，不像打工啊，有时候你是按工时来结算薪水，那不像专利有知识产权定价，人脸交易全凭资本随口定价呀，定价非常荒诞，维权更是无路可走，你连自己的脸被用在了哪里你都查不到，就讲白了吧，到时候你找脸你就找不着啊。那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出台的新规明确禁止未经许可使用自然人虚拟人脸，但是新规它只是起步。我也很坦诚地跟大家说，这个时候规则的制定远远跟不上混乱的市场，漏洞太多了，新业态一路狂飙，法治规则有点滞后，这就是当下人脸交易最大的隐患呐。老板忙着降本增效， AI 忙着批量造人，行业忙着收割流量，最后买单担风险的很可能是为了几百块钱出卖脸面的普通人，就是我们。最后人脸有价，人格无价，一句话总结完了，为了碎银几两卖掉独一无二的脸，这事儿得慎重啊。这正是 AI 短剧买人脸，500块钱买一年，卖或不卖都谨慎，可别冲动为小钱。这反向将军啊，这微信平台上有奖状发信息，他说，哎呀国成啊，先别问我们，我想问问你卖不卖这个脸。我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怕我这500块钱都卖不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边界。
1: 来，今儿跟大家说的关键词呢是边界。那企业家玩营销的边界，各位你觉得应该到哪个份上？最近呢，小米老板雷军现身武汉，在一家早餐店门前啊吃早餐，引来呢众人围观。当天呢，雷军蹲在这个街边啊吃热干面啊，这不是也没蹲着，有个小板凳。围观的群众很多啊，专业摄影设备都很多，多个机位进行拍摄。有一个小女孩呢，从他身后经过的时候就说，吃个早饭还有这么多人拍照。小孩路过的时候就是一句吐槽啊，一下子呢被对面那么多记录的手机给拍下来了。哎呦，这个迅速在各大平台就进行了传播，挂在热搜上都挂好几天了。为什么大人们对这种被长枪短炮包围的亲民秀见怪不怪了，反而是一个孩子一语道破天机呢？一句话，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早已经在泛滥的网络营销当中被潜移默化的规训了。我们看多了名人亲民出镜、品牌造势进行打卡，就默认了这种流程化的摆拍，看破也不说破。可小孩子眼里啊，没有套路，他只有最简单的对错，吃饭就吃饭呗，没必要这大动干戈，还弄这么多人在这拍啥呀？你以为别人和咱们一样吗？街边蹲着吃粉吃面，其实人家的目的啊，并不是吃粉吃面，而是拍照传播。街边吃面，只听咔嚓咔嚓一片，真是营销如戏，都靠演技。喜欢飙演技的除了名人，有些消费者也一样。比如说买了别人的东西，吃过或者用过之后，告诉店家你的商品有问题，你快给我退钱。我这根据央视的报道啊，生鲜电商已经成为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了。甚至有消费者呀，签收食用完毕之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关键是那电商平台呀，很没有边界感，他们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呢无可奈何，维权成本也非常高。说实话啊，消费者维权理所应当，收到坏果，缺斤少两，合理退款完全没问题。但你吃完造假，恶意薅羊毛，这已经不是维权了，你这是妥妥的诈骗呢。恕我直言，就这个事儿的始作俑者就是电商平台，他们盲目取悦消费者，成本却得由商家来承担。有人估计啊，要说了，那有本事你别去平台卖啊。问题就在这儿啊，电商平台个个的都做的现在都已经成垄断行业了一样，人家有话语权了。一个小店的店主怎么能跟电商平台去掰手腕呢？他不到那个上面去开店，他怎么过活呀？怎么维持自己的生计呀？到饭店吃饭，看到不文明的行为，要不要制止？制止的时候的这个边界又在哪儿？话说在上海一家餐厅啊，李先生带着怀孕的妻子在外边吃饭，看到邻座一名男子呢抽烟，李先生就好心两次轻声劝阻，没想到直接吵起来了。后来对方更是直接动手，一把掐住李先生的脖子，还重拳砸在他胸口。而打人者的理由更是离谱至极，嫌李先生说话声音大了，自己面子挂不住。后来警方判定李先生胸口软组织挫伤面积很小，没到轻微伤标准，认定打人情节较轻，最终只罚了施暴者500块钱。虽说这个处罚是合法的，可是还是有不小的争议。为啥？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件事的争议不在法条，而在情理。你看，施暴者本身在公共场所违规抽烟在先，一言不合暴力打人在后，主观恶意十足啊，闹事成本却极低啊。500块钱这事儿就了了，500块钱都能买张脸了，我都不能给他买个教训。报道说了，李先生不服处罚，已经准备申请行政复议，还要起诉维权。 要我说呀，执法不能只看伤口轻重，还得看后果，还得看影响。这眼看着呀就要放暑假了，学生暑假实习的边界在哪儿啊？最近呢，河南多所中专官宣不组织也不建议学生打寒暑假工。这个事情一出啊，争论可不少。说实话啊，学校的小心思特别好懂，现在寒暑假工那坑太多了，黑心中介也不少，甚至还有学生被骗卷入刷单诈骗。中专学生啊，年纪比较小，社会经验几乎为零，很容易踩坑，所以呢，学校就建议全体学生不要去暑期实习。学校啊，看着是好心吧，对不对？可是这好心似乎没啥意义，很多学生啊，打工不是贪玩，要么呢是想自己赚点生活费补贴家用，要么呢是提前体验社会，刚需摆在前面，学校动动嘴巴来个建议，你说这能解决啥问题啊？再说了，打工从来不是洪水猛兽，也没必要全盘禁止。与其发建议，你不如放假前呢组织一次暑假工安全宣讲，告诉学生们常见的骗局有哪些，合同到底该怎么签，工资被拖欠了又该去找谁。孩子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方面的指导啊，他们不需要一刀切的要求或建议，因为转眼之间就那么一两年，孩子总要走入社会的，他不能总是在建议当中被保护，他应该是在被关心当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停车呀，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让不少车主啊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延长免费停车时长，还推行了精准的按分钟计费。很多车主反馈啊，对临时停车办事十分友好。这其实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智慧停车的技术能力、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让每一分钟都算数，让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这个变化值得点赞。一名用户啊，在某视频平台持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呢先后20多次投诉，诉求啊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呢每次都在第二天删除链接，却始终对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了再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的游戏。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认定平台构成帮助侵权，判赔3万元。平台是看门人，这意味着什么呀？不是被动值守只等投诉上门，而是要主动巡查内容生态，精准识别侵权风险，第一时间把违规内容拦截在传播链路之外。3万元的赔偿金额对平台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这份判决还是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平台你是有责任的。多地高考成绩啊将在近期公布，志愿填报成为了很多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家长有痛点，市场就有生意，一些培训机构推出了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然而在黑猫投诉上，有针对志愿填报投诉的相关诉案非常多，多位考生啊反映说花费了大几千甚至几万元，没有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也没有实质意义。你看这事儿弄的。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啊，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最基本的信息搜索，建议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是自己擅长什么、自己的分数等等多方因素，考虑一个最现实的选择。不要想着花几千甚至上万了就能把这个工作呀完全甩给别人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国成再给各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

0: 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玉者，实之美玉也。古玉器啊，是中华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鲜明的特色、精湛的制作技艺、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著称于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啊，已经有了7000余年的历史了。玉器有出土的、传世的，有旧玉新刻工或者新玉仿古的，有自然土沁的，有人工加色的，等等等等。这就需要掌握呀鉴别古玉器的几个要素，例如玉质啊、刀工、器形、纹饰、沁色等等等等。大家都说玉是有灵性的，爱好收藏的藏家，谁没有收藏玉石的难忘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继续来说两个和玉石收藏有关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2: 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里，有一篇《海的女儿》，讲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美人鱼，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王子幸福，毅然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曾经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人，美人鱼也成了丹麦人的骄傲。丹麦艺术家将她的塑像立在了海边，成为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大景观。其实在我们中国，美人鱼的历史比丹麦美人鱼的历史至少要早1500年。《晋人甘宝搜神记》第12卷就有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气则能出珠。树异记也说过，鲛人即全仙也，又名全客，南海出鲛消杀，全仙浅之，一名龙杀，其价100余斤，以为福，入水不如。从记载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鲛人与那些只知道成天在海里玩耍的丹麦人鱼相比，更多了一种责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织出名贵的鲛绡，还会用他们心酸的泪水化作莹润的珍珠。王敬之一直很奇怪，从晋朝到现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写了那么多的神话故事，写了天仙配，写了牛郎织女，写了柳毅传书，甚至还写了同为鱼类的鲑鱼，为什么没有人写鲛人呢？是因为这些个鲛人只知道默默的奉献，奉献鲛绡，奉献珍珠，而没有浪漫的情调，不懂爱情吗？然而这种想法却在2003年春节王敬之到南京省亲的时候完全改变了。因为王敬之收藏到了一块古代的玉器，雕的正是一位美丽的鲛人。多年的收藏经历已固定了王敬之的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无论多忙，都要去逛一下古玩市场。南京是王敬之的故乡，那儿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在民间积淀的古物向来为外地人所垂涎。王敬之每次回家都要把那儿的小古玩店看个遍，虽然大多时候是空手而归，但是王敬之乐在其中，兴趣不减。或许这次是老天爷被王敬之的孝心所感动了，竟然一下子让王敬之买了4块古玉。小店的主人很好客，泡好了茶

0: 请王静之坐在柜台前边慢慢看。王静之选中了两块古玉，花光了口袋里的钱。付完钱之后，王静之继续看柜台里的玉，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看到了这只美人鱼。王静之请店主把这东西拿出来，一到手上就被他给征服了。这是一块和田籽玉，一面用高浮雕雕着美丽的鲛人，一面是一张展开的莲叶。鲛人面部丰满，容颜秀丽，头上挽着双环，肩上披着飘带，他的右手扶着发髻，仿佛正在理着被风吹乱了的头发。他左手托着用精血泪水化成的珍珠，他的下半身是鱼身，全是饱满的鱼鳞，鱼尾叉开，好像正在用力的滑动。为了改变半截鱼身的单调，艺术家将他的腹鳍处理成由细密阴线组成的燕尾状，还给他穿上了薄薄的鲛绡，群山飘动，简直使人能感觉到其中呼呼的大风和激越的水声。王景之当时浑身一热，恨不得用刚买的那个古玉跟老板交换，但是自己啊还是克制住了，因为他怕这样会泄露出这件玉器价值的信息。第二天，南京下着春节期间罕见的大雨，王静之冒着大雨打的赶到了那家店，将美人鱼买下来了。幸亏店主那天下雨也营业，要是他不营业，王静之真不知道那天自己将怎样度过。哎，得到了这块美玉，王静之高兴坏了。老板帮王静之穿了一根绳子，当天晚上王静之就将它攥在手里进入了梦乡。那么这只美人鱼是什么年代的呢？从风格上应该是宋代的作品。首先是美人鱼的发型，这种双环望仙髻，这是唐宋时期盛行的发型。其次，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与飞天是有渊源的，开脸也和飞天一样。在雕刻技法上，喜欢用短的细阴线来装饰，鱼鳞的短弧线，琢出的半月形，鱼尾为两骑士成人字形。还有就是宋代非常喜欢用莲叶做衬底，而且莲叶的四边都微微的翻起。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由于中国古代的藏玉制度到了两汉以后已经逐渐的式微了，与新石器时期商周秦汉玉器大量出土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古玉数据库相比，唐代以后科学考古出土的玉器是少之又少，因此对唐以后玉器的断代问题更多的是要依据同时代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等方面来进行综合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今流行于民间的大量传世古玉进行科学的断代。王敬之之所以高兴，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艺术品最讲究个性，作为收藏品更讲究独一性。台湾的徐正伦先生在《小古董赚大钱》中曾经讲过一件事儿。一次拍卖会上，一只明代的玉猴拍卖价大大的超过了许多三代的古玉礼器，让许多收藏家大惑不解。其实啊，这就是个个性、艺术性和独一性的价值法则。三代古玉尽管年代久远，但毕竟雷同的太多了，搞收藏的人一定要注意搜集那些稀有的物品。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物以稀为。

0: 贵。王静芝的这件美人鱼，至少可以说在没有发现第二只之前是独一无二的。它比丹麦的美人鱼至少早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美人鱼。王静芝前几年从杂志上读到了一则消息，说丹麦那只美人鱼雕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被一个雅贼把头给盗走了，害得丹麦人茶饭不思，临海凭吊。哥本哈根市政府赶忙照原样再铸了一个，并加强了治安保卫。王静芝就琢磨，那个雅贼也不一定轻松，他虽然偷走了美人鱼的脑袋，可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欣赏啊，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头偷看，弄得像只鼹鼠似的，何苦呢？而王静芝则不然，他可以把自己的美人鱼玉佩挂在身上到处宣扬，让大伙儿和他一块儿分享快乐。王静芝还能为这条美人鱼写上一首赞歌，在互联网上介绍，让那些丹麦人、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美人鱼的动人形象，也体味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玉文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说到玉器收藏，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讲述的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经历过有趣的收藏故事，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0: 很多的玩家呀逛摊都上瘾，有一两集要没去呀，急得抓耳挠腮，好像上摊上能淘出多大的漏似的。北京啊有一位收藏家叫岳守勋，是同仁堂岳家的后裔，逛摊数年乐此不疲。有段时间呢，这岳先生闹了眼疾了，就是眼病，没出门逛摊，心里头可就上了火了，走道打晃，眼睛呢还老不好使，北京话说急得在家转腰子。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得了，什么眼病不眼病的，我出门逛逛吧。一逛摊儿，您猜怎么着，没几天这眼睛好了。原来呀这病根儿就在没逛摊上。岳先生呢眼力不错，每次买人家的东西都说，行啊，我请您吃烤鸭。可是这话呀说了20多年，也没见他请过哪位去吃烤鸭去。后来呀在古玩圈里头落下个话瓣，说岳先生的烤鸭子永远烤不熟。您说北京的这些个卖货的和买货的够多有趣儿，逛摊呢不但可以捡漏，还可以长知识，而且呢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让人能逛出一种独有的情趣来。今天呢我给您说一个北京著名的收藏家孙仲谋先生失而复得的古玉啊，这么一个捡漏的小趣事。那是一个盛夏的季节，早起啊逛地摊，孙先生呢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您看这逛摊啊就有这么个怪事儿，要么买不着，两手空空，要么呢一件又一件接二连三的上手。好多逛摊的都碰到过这种事儿。孙先生逛摊逛到一个河北小伙子的摊上， 朋友呢

0: 抄起一只小鸽子大小的玉鸟，觉着挺好玩，问孙老师，这物件是老的吗？孙老师一瞧，嗯，是老的。这是什么时候的？孙老师一瞧，摊主这儿看着呢，啊，你问摊主吧。小伙子还挺实在，比明庆早点吧。朋友不信，甭瞎蒙我，吹破了天儿啊，这也就是清末的。孙老师呢，微微一摇头，觉得呀，这朋友说三道四，胡咧咧呀，有点说不过去。讨价还价，孙老师把这鸟买下来了。朋友一看，孙老师钱呢没少点，知道这件东西啊错不了，捧在手上看了半天，可也没看出名堂来。孙老师告诉他这朋友，这个呀是汉鸠鸟，是件古玉杖首。啊，这里边还有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相传呢，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大战，刘邦身败，只能落荒逃走，慌不择路，就躲进了一片奇人高的草丛里头。追兵赶到，把这草丛包抄，打算进去搜。可是一个骑马的将领坐在马上，一看呢，草丛上头飞着两只鸠鸟，不停地叫，一挥手，哎，要是有人呐，鸟早飞了，肯定没在这儿，咱们赶紧往下追吧。一说这话，兵呢可也就没进草丛搜，听这将领指挥，沿着道可就追下去了。他们哪知道啊，恰恰刘邦躲的那地方就是鸟巢。鸠鸟啊绕着飞，是惦记着窝里那小鸟，要不早飞跑了。追兵过去之后，刘邦可就记住了这鸠鸟啊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垓下一战得天下，开国庆典大宴，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赐杖啊，就是赐拐棍，杖首呢都为玉鸠鸟，取莫齿不忘救命之恩的寓意。那么这孙老师啊逛摊买了不少东西，提着也不方便，就找了个认识的摊主呢，把这东西先存起来。逛摊的人呢都有经验，只要和这摊主啊是个半熟脸，您把这东西存到他那儿，您就踏踏实实的逛，顶多呢告诉一句啊，您别回来太晚了，人摊主没有二话。这就是北京逛摊的朋友。这个摊主呢是北京摆摊的好朋友，人家都管他呀叫大齐。大齐人老实，人家交代的事儿啊有时候认真的都过分，他把存的东西都过了一遍数，却把孙老师刚才买的那玉鸠鸟呢顺手搁在摊上，忘了往起包了。那会儿市场大，东一排西一排，一圈一圈逛下来，少说也得个把小时。孙老师逛完了市场取东西的时候，就瞧这大齐呀、啊、哭丧着脸，孙老师，玉鸠鸟让我卖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啊、数完东西，大齐上厕所，让旁边那摊主呢帮着照应一下，摆摊嘛，左邻右舍的大伙都互相帮衬着，遇事搭个腔不说，买饭上厕所出去，旁边的人呢就像看自己摊一样，帮着人家卖东西。这不旁边那个摊主好心眼儿，人家问玉鸠鸟价钱，他也没弄明白是什么东西，一心想帮这大齐开个张，没几个钱啊就给卖了。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地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竟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嗨，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 汉代的鸟还会飞呀。
1: 得了，孙仲谋先生看上的这个汉代玉鸠鸟就这么失去了。不过您听我们这故事的名字了吗？叫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那么这孙仲谋先生是怎么失而复得的呢？咱们呀下集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你所知道的身旁时间最久的感情，他们持续了多久呢？我觉得影响一段感情长久的因素有很多，或许我们本就不应该把感情放在人生价值观的第一，因为感情它不像是事业，它不是天道酬勤就能够成为尖子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改编的故事，说的是泰坦尼克号的结局之所以美好，就是因为这两个主角天人两隔。若是他们长久的在一起，终究会陷入柴米油盐的争吵之中，也许那份爱情就不美好了。我们的人生远不止爱情这一样东西，但我们依旧歌颂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愿我们的人生也会有美好的感情，即便没有，依旧能够有精彩的人生。

在音乐圈当中，只要你说起两个长得很像的女孩，大部分人都会马上脱口而出 Twins。 千禧年香港歌坛一对青春的女子组合 Twins 出道，她们两个20岁的年纪，留着齐肩短发，笑起来还有小虎牙，带着爆棚的少女感，唱动人的歌，跳天真的舞，一时轰动全香港。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快熟时代，他们不只是一个组合，还是很多人的青葱年华。不够

0: 我相信再强大的人也会有软弱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来对抗随时会溢出来的无力感呢？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这样的场景真的太多了。最简单的办法呢，可能首先就是适当的转移注意力，来先放松一下再说。在这一场名为人生的漫长马拉松里，也许每一个人都肩负着很沉重的赛事压力。跑完嘛，这个跑完全程是目标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学会做一名随时能够给自己制造快乐契机的一名能量型选手，你同意吗？
1: 我想给你十块钱。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前两天有一群朋友来到家里做客，和他们一起唱会儿歌啊，每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感觉特别好。是唱歌，这是一件让人在短时间内特别能有共鸣感的歌。我想起来大约是在10多年前有过的一个实验，是在哥德堡，有一位神经学家带领了他的15位学生，给他们每个人接上了心率的监测器，让他们一起唱歌。那一开始呢，只是让他们单纯的去拉长音，然后呢是一首带有长乐句的古老的颂歌。他就在监测器上看到，最初的时候就是一片混乱，15颗陌生的心脏各有各的节奏，然后各自独立，也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对吧？在一起，但是不同步。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让这位科学家屏住呼吸的事情。

因为随着他们拉长音，监测器上的那个混乱就变成了同一个节奏。而后当这个15位朋友一起合唱的时候，心率就开始互相的靠拢，你会发现一个杂乱的孤独的跳动变成了一条平滑的共同的波动。15个不一样的心脏开始几乎像一颗心脏那样跳动起来，只用了短短几秒钟，只是大家唱了起来，只是音乐找到了彼此，身体找到了共鸣的节奏。原来唱歌是隐藏的呼吸。这个科学家后来明白了，说唱歌是一种安静的共同呼吸的形式，拉长距做长呼吸，然后所有唱歌的人都开始按照同一个模式去进行呼吸，当呼吸变得同步的时候，那所有人的心脏也就开始以同样的方式跳动起来。所以几千年来，当我们从树上下来围着篝火开始舞蹈开始唱歌的时候，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在用这种方式让彼此不再孤单。今天让我们可以像风一样的自由呼吸，自由歌唱。

今天暖场歌来自 Ricky Alone 带来的 Quiet Empty Corners， 寂静空荡的角落。我们总会在某一个独处的时候会撞见，哎，内心还有一个闲置的空间。是，这个空间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去填满生活的每一个空隙，我们在呼吸之间也是有停顿的，也是有节奏的，也是有空白的。所以我一直说，希望大家能在音乐当中慢慢地舒展起来，去享受一个人的安宁。我们来听王瑞卓的《大山》。

刘宇宁的追风是要在大山里奔跑着去追风，大山是始终矗立在那里的，而风一直是围绕着山。我们既可以学着像大山一样有着包容万物的那种心境，我们也可以像风一样行走在自己的节奏当中，不必去接受旁人的质疑，不必纠结终点何时抵达，你只要用心感受就好了。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好久不见的王铮带来的《很温柔，很勇敢》。温柔和勇敢其实是可以共生在一起的。很多人误以为勇敢就是锋芒毕露，是强势抗争，而温柔呢，等同于软弱，等同于妥协。可是刚才我们分明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就是真正的自在生活，就是怀揣着一份柔软去善待你的周边，也带着一份勇气去直面所有迎面而来的一些坎坷。歌手王铮，他是西安人，5岁开始学小提琴，12岁开始练钢琴，17岁的时候考到北京。然后你知道吗，他在大一的时候就写下了一首《相爱》的歌，后来被韩红收进到了首张专辑《雪域光芒》里面，是那个时候很少在那个年纪就可以给一线歌手写歌的创作人。大学课余的时候，他在老牌的酒吧去驻唱，每天晚上唱30首歌，然后有一半都是英文原创，不为谋生，只为打磨。后来2005年回母校，走在老旧的那个操场，看着夕阳落在校舍的那个样子，写出了我们大家都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再后来，2008年的时候，《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越单纯越幸福，接连爆火。我记得也是在那一年，他拿遍了很多音乐风云榜的最佳女歌手、最佳制作人等等。可是这个时候，让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她选择淡出乐坛，嫁给了相恋多年的爱人，接连生下了2个女儿，彻底放下了演艺圈的工作，从当红歌手变成了居家妈妈。再后来变成了单亲妈妈，独自抚养2个孩子，跌入到了人生的低谷。我记得当时她的好友阿朵还曾经公开发文去力挺她，一众音乐人也是默默地陪伴鼓励她，陪她走出了阴霾。这是王铮的故事，所以你知道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来听任素汐的《风》。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孙楠杀一听夜儿打雷的春眠不觉晓，居然两种截然不一样的演唱风格里可以碰撞出这样鲜活又灵动的听觉感受，像风一样的自在又松弛。我想音乐可能就是这样，把我们身边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通过旋律的方式留下来，把我们在日常的缝隙里去寻找那些简单又纯粹的快乐。来听王晰的《爱会和海风一起抵达》，让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满满的爱，轻松度过平淡的日常。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好听吧，来自 Strawberry Beats 带来的 There's Beauty in Simplicity， 怎么翻？简约自有美好，简约自有大美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开始亲自下厨，慢慢的学着去做地中海饮食，可能男的我也不太会哈，所以我就从这种简单的食材开始做起。我后来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从做饭开始，简约可能从来都不是说将就着敷衍着，而就是把食材本来的那个味道就这样妥帖的放进了每一餐里，

来自胡海泉的《归园田居》，是我们熟悉的一首老歌翻唱啊，就是这种田园悠然自在的画面。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我就是喜欢这种悠然见南山的感觉，哪怕我们没有办法去立刻的归隐田园，但是在日常生活里也可以给自己留出一些舒适的时间，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见。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

0: 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 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硬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5: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

0: 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惯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明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新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台阶，中国式

0: 使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或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

0: 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1: 从首届到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3: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对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3: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 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五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第四篇《太重轨道筑高铁安全根基》。
1: 校准思想坐标，坐实以学促干。我省各地各单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我省全面筑牢汛期安全屏障，确保平稳度汛。
1: 山西省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方案出台。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播出，长治经开区优化创新生态，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1: 交响声乐套曲《关公颂》精彩上演。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2: 2017年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嘱托企业用好我国交通发展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上创出更大的天地。九年来，太重轨道始终牢记嘱托，不断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在轨道交通核心领域接连实现关键技术突破，高端制造能力跃升，持续筑牢高铁

核心零部件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根基。请听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第四篇，太重轨道

0: 严苛考验，闯过了小批量装车运用的实地验证关卡，今年又迎来标志性突破，迈入批量化应用的新征程。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魏华成：
1: 我们在复印号实现批量应用的同时，完成了和谐号谱系产品的开发和取证工作。这样的话，不仅从技术上实现100%自主可控，从产品谱系上也同时实现了100%的自主可控，为高铁的自主保障安全提供更好的支持。对于我们公司来说，这也是我们高端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性的里程碑。
0: 在批量运用的同时，企业同步开展了时速400公里 CR450 新一代高速轮轴技术攻关，研发团队在350公里成熟产品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产品硬度，强化耐磨性能，并依托大数据 AI 分析系统模拟合金元素配比，大幅缩短配方迭代试验周期。
1: 目前我们时速400公里的轮轴产品已经装在车上进行运用考核的实验，据了解，现在的应用效果还是比较良好的。
0: 核心产品的突破，既要靠研发端的深耕，也离不开产线端的升级。近年来，太重轨道持续推进生产线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2025年刚刚投用的智能检测三线，正是这场产线升级的标杆典范。它直接将一套顶配的高铁车轮体检中心搬进了车间，从表面纹理到内部材质的全维度筛查，牢牢把控每一件下线产品的质量。产线上一片片车轮正沿着自动化产线稳稳前行，自动上料、扫码称重、视觉目检、高精度超声波探伤，一气呵成。设备能源室设备专业主管刘洪斌介绍，这条全链条自动化检测线是瞄准高铁车轮高端检测短板量身打造，全力助推高铁车轮自主国产化提速。
2: 检测三线集成了智能制造、柔性物流输送、高精度无损探伤、视觉识别等先进前沿技术，整个产线的国产化率在95%以上。项目共集成了18台核心主机设备及辅助设备，构建起全流程的自动化系统。
0: 截至目前，这条智能检测线已完成140个不同车轮品种工艺适配调试与常规化生产，累计产出合格产品6.5万件。持续的技术研发深耕与产线智能化升级，让太重轨道的高端轮轴品牌一步步走向全球市场。记者采访时恰好遇到前来考察的欧洲采购商。
3: 我们是来与太重进行合作的，他们的产品值得信赖，我们希望能从这里进口一些产品。
0: 如今太重轨道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营收规模迈上30亿元台阶。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兴龙：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锚定全球引领者目标，坚持创新驱动品牌强企，加速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擦亮太重轮轴中国名片，为民族工业走向世界贡献更大力量。
3: 从研发室里的技术攻坚到质检车间里的分毫必争，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的干部职工牢记嘱托，锚定方向，在轮轴核心技术领域深耕不辍。他们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复兴号筑牢安全可靠的钢铁跑鞋，让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的中国鞋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海的闪亮名片。
0: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质检工部轮轴质检主管王博：
5: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指出，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性机遇，这一份嘱托始终铭记于心，戒之于鞋。近年来，公司国际化业务快速发展，海外出口营收占比近半数。我们坚持产品出海标准先行，作为实验室 CNAS 认可资质和国际化标准扩效的主要推动者，目前已完成37个检测项目、84项检测方法的 CNAS 认可工作，认可范围涵盖了美国、印度、韩国等主要国家的理化检测标准。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国际化、 技术标准研究，拓宽资质认可范围，助力公司进一步开拓国际化市场。
0: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车轮机加工工艺专办张志奇：
6: 我们团队循着领袖的殷切嘱托，在轮轴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先后突破了时速350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轮轴、欧洲高强韧性车轮、高性能重载车轮、

0: 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我们已建成从原材料冶炼到成品制造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系，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作为一名研发人员，我将始终牢记使命担当，立足岗位，持续攻坚克难，紧盯轨道交通前沿技术迭代方向，不断优化产品性能，补齐技术等，坚守匠心，严把质量关口，以日复一日的钻研坚守，助力国产轮轴技术不断迈向新高度。
1: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车轮检测工部主任王小平：
2: 动车的国产化批量化进程加快了以后，我们积攒了许多现场的实际的一个制造经验，形成了现在比较规范化的全流程的一个体系。我这是一个检测工序，咱们整个工序的最后一道把关工序，出口关。我们要立足本职，做好质检工作，把好高铁车轮出口关，为高铁产品国产化贡献我们的力量，让中国高铁真正的穿上中。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西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为民造福，攻坚建初心，破难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验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指南针。我省各级党组织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抓好学习研讨、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坚持以学干、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省监狱管理局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为主要载体，常态化开理论学习，持续深化学习研讨，不断锤炼党性修养，分层开展警示教育。局党委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绝大多数及时跟进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推动理论学习入心入脑、走深走实，引导全体党员民警认真作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性问题。5月27号，省供销社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要求党员干部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按照三个对照要求，结合供销社工作实际，重点围绕新护理旧账突出问题、2025年度巩固衔接考核评估发现问题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以反面典型案例为镜鉴，深入检视剖析深层次原因，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完善整改台账，提高立规质量，强化制度执行，以制度刚性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阳泉矿区党委以四抓四促为抓手，一体推进，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组织健全促规范运行，成立工作专班，健全工作机制，构建起了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抓学习研讨促思想提升，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班、专题辅导等形式深化学习，围绕正确政绩观开展集中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抓整改整治促落地见效，坚持三个对照全面查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推动整改整治见底清零。抓民情征集促为民解忧，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4: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持续推进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河道清障等工作，认真开展防汛演练，全力保障安全平稳渡汛。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5: 这几天在晋中市灵石县， 总投资近8000万元，全长超16公里的汾河流域临时段玉成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正加紧建设。临时县水利局河道站副站长楚瑞飞告诉记者，进入汛期以来，建设单位牢牢把握汛期施工安全，护航项目稳步推进。
6: 倒排工期多措并举，卡桩施工黄金期，预计6月底主体工工。
5: 同时，临时县还对全县3处在建水利工程、13条河道、15座淤地坝、2座水库进行全面摸排，发现的39条隐患问题，目前已整改37条，6月底前全部整改到位。临时县水利局水利发展中心主任黄晨龙：
7: 抓实抓细，水情监测、隐患排查、工程巡查、调度运营等各项工作，围绕河道、水库、淤地坝、山洪灾害等防御重点，扎实开展防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进入汛期以来，运城市园区县结合河道特点防汛工作要求，成立清草清障专项工作组，对博金河等10条河流展开拉网式排查，重点清除河道内影响行洪的杂草、高杆作物、堆积淤泥及障碍物等，同时常态化开展河道日常巡查管护，保障汛期河道行洪安全。园区县水利局管理股股长尚健：
8: 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密切关注气象、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保障河道行洪安全。
5: 长治市水文水资源勘测站近日组织开展了防汛水文业务技能演练，演练采用分组实操、专人督导、专项核查的模式，重点强化新型智能设备野外应用、应急数据快速测算等关键能力，全面检验了队伍的快速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长治市水文水资源勘测站工作人员陈佳佳：
9: 我们实操了大断面测量、水尺零点高程校核，还动手练习了无人船、无人机测流作业，积累了新型设备野外实操经验，应急测报和现场实操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5: 长治市水水资源勘测站副站长耀世文：
10: 通过常态化的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就是为了以练出血、以练出干，补齐业务短板，确保关键时候拿得出、顶得上、测得出、报得准，为全市防汛减灾、水旱灾害防御提供精准、及时可靠的水文数据支撑。
3: 山西台消息，近日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合印发《山西省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方案》，打破了常规用能和融资限制，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加快建设一批省级零碳园区，持续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激发区域发展新活力。明确提出对入选的省级零碳园区赋予一系列绿色特权，旨在2030年前培育出10个左右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零碳产业示范高地。对比以往的常规园区管理，此次我省为零碳园区构建了全方位的制度护航。省改委统筹推进零碳园区建设，持续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创新，在试点探索、项目建设、资金安排等方面为零碳园区建设提供保障。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周期一般为4年，方案要求入选园区必须在4年建设期内系统完成用能清洁化、产业绿色化、资源循环化、运营智慧化的转化。列入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的园区完成建设任务后，由各市组织自评，通过自评的可向省发改委提出验收申请，省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园区建设情况进行验收评估，通过验收评估的园区正式成为省级零碳园区。
4: 山西台消息，6月23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举办期间，山西省氢能全产业链发展北京交流对接会在京举行。本次活动由省贸促会、省工信厅主办，山鹏飞集团协办，旨在全面展示山西氢能产业发展新成效、独特优势，搭建产业交流对接平台，携手共绘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作为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山西发展氢能优势突出，我省是国内重要煤焦化工基地，焦炭生产副产焦炉煤气含氢量约60%，可提供大规模低成本工业副产氢供给。截至2025年，全省建成加氢站26座，推广燃料电池汽车1286辆，氢能产业链相关企业近50家。会上，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氢能产业发展态势， 鹏飞集团、美锦能源、晋南钢铁等企业代表分享各自氢能板块布局与技术成果。中石化

0: 循环经济研究院、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专家围绕双碳背景下煤化工与氢能协同发展、氢能交通商业化落地等课题展开深度研讨。
1: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长治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民营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当地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长治台记者靳旭勇、李杰报道。
2: 在山西济安电器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企业最新研发的煤矿井下人脸虹膜电子锁系统进行调试。这台人脸虹膜识别仪就像井下作业的一道安全阀，当设备线故障异常时，只有经过授权的专业检修人员通过虹膜识别验证身份后才能操作开关，从根本上杜绝了非专业人员误触设备引发的安全风险。公司软件工程师李理想：
3: 因为在矿井下生产条件环境非常复杂，光线比较昏暗，那么它的人脸和指纹信息在矿井环境下就会受到干扰，所以此时虹膜信息就是最关键最稳定的一种生物采集的方式，可以实现操作人工之间的误操作的这种防范。
2: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济安电器聚焦矿山智能电气设备的核心技术进行持续科研攻关，自主研发出人工智能组合开关、驱动中心、负荷中心等300多种智慧产品，目前已销山西、河南、陕西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年产值达3.7亿元，在智慧矿山装备领域跑出了加速度。企业的高速发展不仅在于强大科研实力，也离不开长治经开区的全力支持。公司副总经理孟晓文：
4: 在土地手续审批、项目申报等关键环节，经开区主动靠墙服务，精准为我们纾困解难，全力为我们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近年来，长治经开区找准发展路径，发挥比较优势，聚焦培育壮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入驻企业发展实需求，组建工作专班，整合资源要素，全面推行人才、产业、科创、金融、税费及行政审批六服务机制，推出科创贷、产业链金融、绿色信贷等定制化产品。今年以来，帮扶企业申报各类资金2000多万元。长治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高鹏：
5: 服务前置、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精准的入企服务，做到企业呼声有人听、急难筹判有人管、发展难题有人解，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全方位推动长治经开区在“十五五”时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消息。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发布全新文旅互动活动《穿越回某朝禁地穿越实景游戏》，以沉浸式实景打卡模式串联全省32处文脉地标，10万册《5000年穿越指南》手账册从今天起全省免费发放，活动持续至10月31号。山西被誉为活着的中华文明博物馆，完整留存着从远古先民尧舜禹汤到明清晋商不间断的历史文脉，辽代木塔、北魏石窟、唐代古寺、宋元道观、明清大院散落三晋大地。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实景穿越概念，将全省古建遗址化作历史传送点，游客手持手杖打卡点位，就能解锁对应时代的穿越成就贴纸，把游览山西变成一场可触摸、可收集的文明穿越游戏。本次活动设置2类打卡点位，覆盖全省11市核心文旅资源，其中手账加贴纸双发放点位11处，仅发放穿越成就贴纸的点位21处。活动配套多重隐藏福利，集齐5个及以上不同历史时段穿越成就贴纸，在小红书发布打卡图文，并带上话题“我在山西穿越了”，可参与抽取山西古建盲盒；集齐全部11个历史段的穿越成就贴纸，拍照并分享带同话题打卡内容，有机会赢取山西古建进阶礼盒。用《5000年穿越指南》手账记录山西的旅途故事，并线上分享，还能解锁专属宠粉额外奖励。
1: 六月二十二号、二十三号，大型原创交响声乐套曲《关公颂》在太原首演。作品立足三晋深厚文化底蕴，运用当代交响艺术重塑经典，赋予千年关公文化崭新的时代内涵。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6: 随着雄浑的音乐徐徐奏响，交响声乐套曲《关公颂》正式上演。整场演出时而铿锵激昂，尽显金戈铁马的磅礴气势，时而婉转低回，道尽忠义仁勇的绵长情意，生动勾勒出关公波澜壮阔的一生。
7: 以前这关公文化大多是戏曲影视剧，第一次用交响乐的形式聆听，既有交响乐的大气磅礴，又有咱们山西的独特韵味，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特别有新意。
8: 作为山西观众，看完这场演出自豪感满满，这是真正属于我们山西的原创交响作品，把本土文化和高端艺术完美结合。
6: 关公颂共十一章，紧扣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诚、处事以仁、作战以勇的人格特质，聚焦忠义、仁礼、智信、勇七大核心品德，以音乐为载体诠释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义士曹操、水淹七军等经典故事，深度解读关公义、诚信、义勇、感恩的精神内涵。山西省交响乐团团长曹建山：
9: 这部原创作品就是一次落地的文化传承和实践，依靠旋律起伏，人声演绎，不管是专业乐迷还是普通观众，能够听得懂，有感触。同时，作为山西本土原创交响作品，它也丰富了我省交响乐创作题材，让厚重的传统文化真正的活在当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6: 据了解，首演结束后，山西省交响乐团计划启动省内巡演，同时积极申报艺术基金等项目，持续推广关公颂，让这部本土交响作品走出山西，用交响乐传递新时代山西声音。
1: 卫生健康进行时。
0: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近日，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太原市将推行医育结合签约服务，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专业优势，构建职责清晰、运行高效的服务体系，推动托育服务从托得起向托得好转变。据了解，太原市将坚持就近就便自愿双向原则，推动托育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稳定的签约合作关系。50个托位以上的托育机构可选择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签约，50个托位以下的托育机构可选择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签约。签约双方将对照项目服务清单，明确各自责任分工，签订服务协议。医疗机构按照规定的服务项目和执行频率，做好健康管理、发育筛查、急救转诊、寻源指导、人员培训、中医药健康指导、家长课堂等工作。托育机构做好托核验、日常健康监测、应急事件处置、卫生消毒管理、健康档案更新等工作。
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日前公布的2026年5月山西省金融运行情况显示，五月份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加37.71亿元，同比少增101.08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77.88亿元，同比多增3.22亿元。
1: 山西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细则近日公布，我省通过定额补贴、阶梯激励、摇号分配、跨年清算的创新模式，加快城市公交绿色低碳升级。
0: 在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工作中，国铁太原局累计发送旅客162.56万人次，同比增长0.99%。其中，忻州西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史新高，大同南、蔡家崖等12个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刷新端午同期纪录。
1: 6月23号，山西省中医院开启冬病夏治中医体验日活动，将千年中医药文与山西本土非遗技艺融合，为市民带来集诊疗、体验、科普于一体的养生体验。活动持续至6月25号，每天上午9点至

0: 11:30面向公众开放。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晴天见多云，南部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临汾、运城、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阴，16度到31度；大同多云，12度到26度；朔州多云转阴，12度到27度；忻州多云，14度到29度；晋中多云转阴，15度到29度；阳泉多云转阴，16度到26度；吕梁阴转小雨，17度到32度；长治小雨，17度到25度；晋城小雨，18度到27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运城多云，21度到29度；太原多云转阴，16度到31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冯源，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颖丽、张瑞，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专栏今天播出。杨一香从集中攻坚破局向长效长治跃升，跑出乡村颜值提升加速度。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杨一香严格落实城乡人居环境垃圾综合治理相关部署，结合产业、区位及村居特点，推行13345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法，从严压实责任，优化工作机制，统筹推进集中整治与全民共治，乡村面貌持续改善，宜居水平稳步提升。
1: 走进杨一乡各村街巷，环卫工人常态化清扫保洁，村容秩序井然，庭院干净整洁，一幅洁净优美的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2: 自全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们严格落实乡党委、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压紧压实村级治理责任，聚焦房前屋后杂物乱堆、道路河道保洁、全域环境乱象整治等重点环节，实行党员联动、网格巡查、全域清理的常态化管护模式。经过集中整治和长效管护，如今村内道路通畅洁净，河道水清岸绿，庭院整齐有序，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环境好了，风景美了，我们基层干部干事的底气更足，劲头也更足。
1: 作为全乡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标杆，杨一村坚持先行先试，全域推进，依托两委班子牵头、党员网格员联动的工作模式，开展拉网式排查、常态化保洁、持续性。

0: 整改，彻底扫清卫生死角，规范村容秩序，实现全村环境全域体制常态洁净。
1: 这两年小绿肥村里的环境整治力度特别大，每天都要尽量巡查保洁维护，村里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好。优美的小村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游玩，也直接带动了我们村本地农特产品的销路，大家的收入稳步增长，日子越过越丰富。
0: 人居环境整治是重要民生工程，杨义乡全面开展五大治理行动，采取日常巡查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靶向攻克环境顽疾。截至目前，全乡累计开展全域巡查清理30余次，出动环卫工人440人次，党员群众志愿者190余人次，各类作业车辆46台，完成乌马河、四挂河、石河等过境河道专项整治5次，整改10余处垃圾积存点位，全域卫生死角全部清零，村容秩序全面规范。杨义乡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各方力量，建立4级责任体系与3项长效机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构建起闭环高效的治理格局。同时针对4类固废打造全链条治理体系，规范堆放管护，推进资源化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助力乡村绿色发展。
2: 我乡始终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先手棋，今年是我乡实施13345工作法的第3年，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跨越。我们着力构建环卫作业巡查监督、垃圾转运的全链条闭环机制，以软硬件双提升夯实治理根基，一方面坐实硬支撑，在全乡推进乡级污水治理设施改造，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切实以布局优化和设施完善便民惠民；另一方面坐优软环境，通过选素垃圾分类示范户、卫生文明家庭，广泛推广门前三包，实现了从被动管向主动制的转变。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杨义乡将持续深化13345工作法内涵，在责任压实上再强化，在机制运行上再提效，在分类治理上再精细，在全域整治上再提质，不断推动人居环境整治走深走实，全力打造生态宜居、整洁优美、群众满意的新杨义。6月24号，市人大调研组在晋中市太谷区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成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卫正、副区长李波参加。会上，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太谷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对我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并指出要牢牢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提升思想站位，结合实际科学规划布局，严把规划、施工与质量关口，全面提升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同时巩固现有建设成果，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热情，激活乡村振兴活力，深挖耕地资源潜能，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盘活乡村发展动能，推动农业提质增效。2026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宣传月。近日，太谷区总工会联合南城区工会举办第5届安康杯安全知识竞赛活动，依托以赛促循、以赛促练，普及安全知识，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面向南城区8个社区、8个行政村以及8家重点企业开展，共有1000余名干部职工群众参与预赛。经过严格选拔，8支代表队共24名选手晋级总决赛。决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3个环节，考题聚焦安全法规、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岗位安全规范等关键内容。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支队伍斗志昂扬，应答迅速，依靠默契配合展开激烈比拼，扎实的知识功底赢得

0: 阵阵掌声，展现出辖区干部职工过硬的安全素养。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参赛选手表示，此次竞赛是一场生动的安全教育课，接下来大家会把安全知识落到实处，主动排查隐患，熟练应急技能，带动身边人严守安全底线，打造全域齐抓共管的安全环境。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